0: 大量
1: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1: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1: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1: 智慧龙江，
0: 水乡杏坛，
1: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顺德光谷昨日在陈村启动，关键在睇遵创国遵创光智园开工而开工建设啦，亦都系标志住陈村正式进军光电产业嘅新赛道。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3: 按照规划，顺德光谷面积约8平方公里，重点布局光芯片、光通讯、光电材料、光电设备、系统集成、终端应用同检验检测等领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光电特色制造基地。
2: 目前片区和周边已经集聚了56家光电半导体关联企业以及是三大的中视平台，其中韶光企业总产值是75亿元，上市企业4家，亏上企业14家，小巨人企业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搭建起上游材料设备、中游光芯片器件、下游系统终端以及支撑配套服务，产业链完善，快速实现研发、制造、配套全链条协同。
3: 顺德光谷启动后，将推进首批2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涵盖总部企业、产业园区、电力配套同交通路网等。达产后，片区年产值预计超过180亿元。
2: 作为顺德光谷规划关键产业载体，遵创光智园当日亦都启动建设，园区总投资10亿元，聚焦光芯片等光电核心赛道，同步布局算力、储能等上下游产业，引进光电行业总部、链主企业等，打造集高端制造、创新孵化于一体的光电产业集聚平台，是全区首个镇属公有企业开发的可订制销售式现代产业园区。
3: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新材料产业招商攻坚组组长李福信表示，顺德作为制造业强区，产业转型主力军，布局建设顺德光谷，就是顺德在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上抢占新位的坚定担当，期盼更多企业家、投资者、科创人才能够把目光投向顺德，投向北部创新湾，投向陈村，把追光而上的事业扎根到顺德光谷，以光为引，携手并肩，在顺德这片热土上共创璀璨未来。
2: 广东省陈国光教育发展基金会昨日向政协陈村联委会捐赠50,000元，捐赠款项会是用于2026年顺德区政协杯三字经经典朗诵大会系列活动。今年活动将会进一步升级，打造覆盖全佛山、辐射粤港澳大型蒙学文化嘉年华。
3: 三字经是中国蒙学文化的瑰宝，据明万历顺德县志屈大军广东新语记载，为宋末元初顺德陈村人欧释子所作，既是岭南人民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印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史实。
2: 根据介绍，2026年三字经经典朗诵大会系列活动将会全面扩容升级，邀请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四个区参赛，五区联动，打造覆盖全佛山、辐射粤港澳的大型蒙学文化嘉年华，进一步放大顺德陈村蒙学故里城市标识，建设更具人民魅力的湾区城市。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3: 7月10号至15号，顺德大良苏江龙舟队先后征战贵州平塘天眼杯与海利下斯古镇两大省级龙舟盛会。在贵州平塘天眼杯龙舟赛中，苏江龙舟队以45.85秒的成绩夺得公开男子组200米直道竞速赛的冠军。在海利下斯古镇，大良苏江龙舟队出战公开组500米直道竞速赛，斩获亚军。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容桂街道总工会感受佛山快乐成长普通职工子女暑期全天营及新业态职工子女专属夏令营日前正式开班。夏令营由容桂街道总工会统筹， 联动各社区村工联会，一共开设14个班次，为

0: 及职工展旅超过400人。
1: 在课程设计上，职工展旅暑假全天营，聚焦非遗文化、科技探索、美食制作、音乐熏陶、多元手工五大核心板块，摒弃枯燥的传统授课模式，主打体验式学习与趣味互动。
0: 与此同时，容桂工会同步在多个社区村开设专属的夏令营，结合各片区特色资源，定制差异化趣味课程，令到暖心托管服务多点发力，全面覆盖。不同片区的职工子女都可以就近参与，安心托管，快乐成长。
1: 容桂街道健康共同体家庭病床科昨日揭牌，依托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诊疗资源优势，容桂健共体正式落地规范化家庭病床服务，将标准化住院诊疗、护理康复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场景，精准对接高龄、失能、慢病卧床群体居家就医刚需，通过医保合规报销政策，切实降低特殊患者就医往返负担与家庭照护压力。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良教。
0: 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名单近日正式公布，良教三洲学校小红梅粤剧团成功入选。小红梅粤剧团是良教三洲学校发动在校学生组建而成的社团，学校所在社区是一代粤剧圣灵千里驹故居所在地，为了传承粤剧非遗，弘扬岭南文化，学校在2021年5月发动学生积极参与和组建这个剧团。
1: 剧团一共有一到六年级学生50名，核心成员20名，均来自乡村，其中 60% 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平均年龄5到10岁。
0: 五年来，剧团斩获了第29届中国少儿曲艺小梅花荟萃小梅花优秀集体节目奖、广东省第13届少儿艺术花卉戏剧类金奖、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金花十佳集体节目等28项的国家、省、市、区、街道级的荣誉。
1: 广西桂广沉塘区经历特大暴雨之后，湖尾百秀动物园满目疮痍，幸存的动物都艰难地恢复生机。前日广东长鹿旅游优博园数位运动物专家和资深饲养员冒住沿途大雨驱车近千里，从顺德抵达桂港，随行的不单只有专业的医疗团队，还有6吨几的急需治疗和各类药品。
0: 专家团队还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消杀，防止灾后疫病发生。这场跨越千里的迟缓，不单止是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更加是两广一家亲血脉相连的生动写照。作为顺德企业代表的长鹿旅游优博园，千里奔赴的无私大爱，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将粤桂两地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这份沉甸甸的善意和担当，不单止为受灾的桂港动物园注入了重生的力量，更加彰显顺德企业心系社会的深厚情怀。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1: 勒楼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近日带队深入重点交通项目、村社区以及企业一线开展专题调研，聚焦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陈影贤前往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港口路节点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和交通组织保障等情况，要求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拓宽瓶颈节点临时车道，造势现场车流疏导，切实保障市民群众和企业便捷高效出行。
0: 聚焦8000万工程，陈影贤先后实地调研江义、林海、立北三个8000万工程典型村，深入了解各村发展成效和工作思路。他指出，勒楼各村社区资源禀赋丰厚和产业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要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村域经济，逐步推动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构建全链调适的产业体系，为8000万工程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1: 聚焦数据产业发展，陈影贤走访盈丰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深入了解企业 在智云平台数据标注算力租赁三大业务板块从零到一的战略布局与快速发展情况。他勉励企业进一步拥抱新蓝海，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与数据服务赛道，努力塑造数实融合新动能新优势，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强链保链项目落户本土，协同推动勒流人工智能与数据产业集聚成势。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正式发布2026年广东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北滘镇美的厨电、富卡机器人、美的饮水机三家企业成功跻身榜单，上榜数量占全区三成。
1: 今次获评广东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三家企业工厂，以工业互联网为纽带，让数字算力扎根实体车间，以数字动力激活实体产业内生潜力，始终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以标杆示范效应赋能产业链整体跃升，是全镇深耕智能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集中缩影。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0: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7月12日在顺义锦江河畔开赛的。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负责组建的佛山市龙舟队，凭借过硬实力和默契配合，在混合组22人龙舟200米直道竞速入边强势夺冠。
1: 7月13日，省运龙舟赛场再传佳音，佛山市龙舟队状态不减，火力全开，成功包揽龙舟赛男子组和混合组22人龙舟100米直道竞赛两项冠军，用奋勇拼搏书写佛山龙舟的硬核实力，更以落从力量为佛山代表团再添两枚金牌。
0: 7月14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赛场再传接报的，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负责组建的佛山市龙舟队在男子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赛入边夺冠，凭借全程稳定的竞技状态和压倒性的赛场表现登顶领奖台。
1: 至此，队伍圆满拿下本次省运会男子组22人龙舟100米、500米直道竞速以及混合组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四大项目的冠军，实现参赛项目大满贯，以全线战绩闪耀省级赛场。
0: 乐从桂凤初级中学新建学生宿舍楼寻日正式奠基，项目预计2027年7月竣工投用，届时将会满足全校学生寄宿的需求，实现教学、生活、运动协调布局，为学子打造温馨舒适的校园之家。
1: 桂凤初级中学新建宿舍楼项目建设总投资2500万元，其中旅港香园桂凤中学捐资创办人魏英恒热心捐资500万元。宿舍楼共6层，首层为架空层，是学生休闲体育运动空间，2层至6层是8人宿舍间，以学生宿舍为主，共计1000个床位。
0: 近期广西多地的救灾工作重点已经从应急安置阶段转向灾后重建的阶段，城市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各类专业物资和设备紧缺。为此，乐从慈善会几个商协会合力，乐从镇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乐从总商会、乐从钢铁贸易协会、乐从镇财税协会，分别发动协会会员以捐款、捐物等多种形式汇聚乐善强动力，支援广西甘肃等地灾后防疫工作。截至目前，乐从定向支援广西贵港和甘肃的爱心款物合计超过19万元。
2: 信德早晨，早晨信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咧，要等多一阵啦。再次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步慢。另外收到龙州路江村桥双向现时唔多好走噶，南国中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车多等等，同埋咧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咧同样系车多排队噶。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继续步慢噶，要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FM90.1，真系得。

0: 得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近日环两江先行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紧密型城市建共体120急救分中心仙堂急救站点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龙岗基层急救网络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下面请听报道。
3: 仙堂急救站点是一加二加 N 全域急救网络核心关键落址，形成清晰分层救治架构。以市一龙岗医院为主中心枢纽，仙堂站、陈涌站两大急救分中心为片区支撑，核区 N 个社区卫生哨点为服务网底，搭建哨点预警、分中心急救、主中心统筹、无缝闭环救治链条，全域建成15分钟医疗救治圈。前期站点完善软硬件设施，组织医护人员多次跟班进修，提升急救技能的同时，亦添置了救护车、呼吸机等多项急救设备。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郭大华：
4: 我们这个站点启动了以后，对我们整个急救的一个时间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缩短，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我们的急救人员都会派去参与这个培训啊，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整个我们的急救网底的这些医务人员的这种急救能力都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3: 龙岗是顺德西南片区首个实现镇街双急救站点布局的镇街，作为其急救网络布局重要一环，仙堂站已纳入全市120网络统一调度，可独立开展院前急救、危重症初步处置与绿色通道转运，实现基层前置处置、总院专科救治、社区康复跟进、分级诊疗模式。有市民话：
5: 起码在自己的家门口有这样的设备、有这样的功能，又方便又快捷，真的是好好保障人民的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3: 下阶段龙岗镇将持续利用佛山市一三甲医院技术下沉优势，夯实基层急救标准化队伍建设，强化市区镇村四级医疗协同联动，优化就近就急快速转运救治流程，筑牢核区群众健康防线，为环两江先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医疗力量。佛山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何超凡：
6: 佛山呢就针对这个院前的急危重症的救治，主要包括五大病种，冲痛、卒中和严重创伤，包括高危的产妇、高危的儿童的救治，就是说专家的力量可以下沉到基层，去指导基层去处理这些危重症的时候是怎样去规范去处理，而且当要需要到转诊情况下是可以畅通这个转诊的渠道。
3: 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的报道。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南国西路渡藤大道涵洞提升改造工程近日竣工，项目完成道路硬底化近500平方米，墙身翻新120平方，增设了人行步梯50米、照明设施12套以及相关的安全防护护栏，实现道路安全和环境风貌相提升。目前涵洞通道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可以通过涵洞隧道安全通行南国西路两侧。
7: 近日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收官，杏坛镇古朗小学代表队代表顺德出征赛场，凭借扎实功底与出色发挥，斩获甲组团体一等奖总分第三名、乙组团体一等奖总分第二名，拿下两项省级一等奖，为杏坛特色体育教育再添省级荣誉。
2: 继续播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来到杏坛镇光辉村，认识一位从英国留学生成长为基层干部的青年党员周慧仪，请听报道。
3: 光辉村党群服务中心是周慧仪每日工作的起点，没几远周氏大宗祠正正矗立，百年来他守住村落的烟火。村里面有21位党龄超60年的老党员， 27位超50年的。周慧仪经常同佢哋坐埋一齐开茶话会，听佢哋讲过去嘅事。佢哋唔会讲大道理，但每一句话都带住泥土嘅味道。喺佢心里面，呢班老党员唔系文件里面嘅榜样，而系身边最生动嘅党课。杏坛镇光辉村党委委员周慧仪，
8: 在外看遍山河广阔，回乡更懂乡土可贵。一枚50年党龄纪念章鼓励着我扎根脚下这片土地，走好基层每一步。我曾经在英国留学，毕业后曾从事外贸工作，深知国泰民安是我们青年成长最坚实的底气。
3: 当周慧仪第一次睇到村里面老党员接过50年党龄纪念章嘅场景，满眼嘅自豪、欣慰同期许，佢亦许下咗心愿。将来亦要拥有一枚属于自己的50年党龄纪念章。这份执念不大，但一直推住他向前走。6年来他走村入户，调解纠纷，搞建设，做服务，世事不细，但件件都踏实。杏坛镇光辉村党委委员周慧仪，
8: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带着老党员的期许与嘱托，将在外所学所见所悟融入到基层工作，把眼界与知识带回家乡，建设家乡。干中学，学中干，我们年轻那就好好干。
3: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梁颂鹏、梁浩中的报道。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7: 君安镇第12季学生成长营开营仪式近日在文田中学举行。学生成长营是君安教育惠民的品牌项目，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经连续举办12季，累计惠及近50,000名学子。
2: 今季成长营以山水润心、潜能绽放为主题，由全镇10所中小学精心打造123个公益课程，覆盖体育、美术、音乐、科创、劳动实践、研学探索、思维开发七大的领域。报名参营的4500几名学子将会在这个夏天开启用自然浸润、文化熏陶和潜能探索于一体的成长旅程。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7: 从昨日开始进入三伏天了，佛山这段时间高温多雨，在高温高湿双重夹击之下容易引起身体不适。市内多家医院就开始三伏贴灸，帮市民科学避暑、去湿护阳。中医师仲建议近期养生要注意健脾去湿，避免大苦大寒伤脾胃。请听报道。
9: 热辣辣、黐立立嘅夏天，唔少人靠冷气冷饮消解闷热。但系中医师提醒，久贪寒凉只会加重体内嘅湿浊，越凉越攰，越挨越虚。今年三伏天一路到8月23号，长达40日，佛山近期高温持续，好似7月12号就录得38.5度，刷新入夏以来嘅气温纪录。气象部门预计呢几日受到季风槽影响，又有明显降雨，蒸煮模式仍然会持续。面对这种湿热天，佛山多家医院开贴三伏灸，利用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机，通过药物贴敷刺激穴位，驱散体内的寒湿，增强抗病的能力。其中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推出三伏天灸专场，高明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以及各个镇街卫生院同步开展贴药服务，还有医院推出开5赠1的优惠。雨水连绵不断，暑气裹挟着湿气弥漫天地，容易引起脾胃困乏、全身沉重等不适症状。佛山市中医院全科医学副主任中医师雷俊娜就建议说，这个时段养生要注意健脾去湿，清热不伤阳，避免大苦大寒伤脾胃，以平和和利水渗湿为主。
10: 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些茶饮呢、或者说做一些饮食的一些调理，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运动，然后对这种湿啊然后进行调理。那我们的茶饮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紫苏、薄荷 茶饮，或者紫苏陈皮茶，或者是茯苓薏米茶，等等，这些可以清热解暑，甚至健脾的可以用一些茯苓薏米，然后帮我们煲点老鸭汤啊，或者是煲的排骨汤啊，这些祛湿的，甚至的话有些的话可以用一些赤小肚啊，或者是青石啊、茯苓啊、白术啊，这种煲排骨或者是煲鸭都是可以的。
9: 雷医生仲提醒，在养生食材方面，扁豆、炒薏米、刺实是家常去湿好物，煲汤煮粥都得。五指毛桃性质温润唔燥热，煲汤搭配瘦肉排骨老少皆宜。平时仲可以食多啲冬瓜、丝瓜、苦瓜、荷叶、绿豆等清热食材。华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江乐诗、陈敏珊嘅报道。
2: 落嚟关注世界杯嘅资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判决赛咧，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入球绝杀，阿根廷2-1系战胜咗英格兰队嘅，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到决赛。阿根廷队将会喺20号同西班牙队系争夺今届嘅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咧今届世界杯咧已经系入咗19球嘅，咁啊系入球最多嘅队伍嚟噶。佢哋喺参加过嘅6次世界杯半决赛入边咧，全部都系获得胜利噶。美斯以12次助攻咧刷新咗世界杯历史嘅助攻总数纪录。咁另外法国同埋英格兰咧将会喺北京时间19号决出第3同埋第4名。
1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1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13: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3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1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2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8: 门前净，街巷清，
2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1: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10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呢成为主流， 大轮拎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拎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的电动续航，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看看深度绑定某书平台的那个品牌，在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的这个理念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的子品牌，那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的越野车拎，搭载粗犷的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是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的热门选择。那款高端水陆两用的车型呢，它的轮拎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拎，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拎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续航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拎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3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30: 你关心嘅，
2: 你唔关心嘅，
30: 你感兴趣嘅，
2: 你冇兴趣嘅，
30: 你急需知道嘅，
2: 你无需理会嘅，
30: 你中意嘅，
2: 你唔中意嘅，
30: 尽在微观天下，
2: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3: 好啦，咁啊，8:37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噶，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啊。
4: 早晨啊，早晨啊。
3: 嗱，咁啊，今日早上嘅呢个微观天下嘅时间啦，咁我哋都系即系要化身一个叫做系防骗普及嘅一个小环节啦。
4: 系啦，啱啱猫子叔叔都发信息俾我啦，叫我哋提醒一下要小心，有几个号码咧，嗰啲咩数字开头嗰啲，大家都要小心吓。
3: 系啊，
4: 系啊，咁啊。今日讲嘅呢个就係、是、对住手机啊讲一串数字，跟住呢你就可能要孭上债务啦吓。
3: 嗱咁呢个呢可能即係大家听起身呢会觉得有少少不可思议啊。
4: 係啊，即係好奇怪啊。
3: 係咪即係啲剧本编剧写出嚟呢，
4: 係咯，即係猪笨也不敢这么写，係咪
3: 係啊。咁即係对于话防骗防诈嘅呢啲嘅即係我哋嘅知识啦，咁其实我相信呢每一位我哋嘅听众朋友呢都已经非常之充足㗎啦呢啲知识。但係呢奈何呢我哋要面对住嘅就係、是、即不断去佢哋会迭代嘅，
4: 系啦，
3: 一啲嘅手段啦、啊。
4: 咩？我哋以前讲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攞命。
3: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嘅一个即系首先一样嘢就唔好贪啦，吓呢一样嘢就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即系都会睇到咧，有一啲嘅诈骗手段咧，系利用咗我哋嘅嗰个。善心嘅，即係佢就話需要幫助啊咁樣，基本上我哋都會係去進行一個幫助㗎啦咁樣。嗱咁我哋咧而家已經生活喺一個咧首先一樣嘢，社會治安非常之好嘅一個社會入邊啦。咁我哋係呢種咁樣嘅即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嘅一個社會環境咧。 的确系我哋每一位嘅市民朋友咧所追求嘅。起码一样嘢就系我行出街咧，唔使带住好多嘅心理负担啊。
4: 系啊，
3: 啊我可以好舒舒服服咁样，手机我随意去，我放喺嗰、那个前面嘅裤袋又得，我放喺个尾袋又得啊。我中意我即系配合翻个造型啊，我自己有咁样嘅一个嘅喜好，放喺边度我都唔需要担心嘅。咁其实呢一样嘢系我哋即系的确系所追求嘅，而同時呢亦都係即係要得益於啦我哋嘅警察部門啦、同埋各個部門嘅一個配合啦，令到我哋而家嘅一個即係社會嘅治安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喺呢個咁樣嘅時候呢，似乎有一嘅少數極少數嘅一個不法分子呢，就利用咗呢啲咁樣嘅情況啦。頭先文婷亦都即係將我哋今日講到嘅一個內容呢大概係總結咗嘅，就係話報一串嘅号码吓、就会去孭咗呢个贷款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咁具体系点样样咧吓？咁我哋讲翻
4: 我哋讲古仔啦。
3: 系啦，冇错啦。咁近期咧，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嘅微信平台咧，就发布咗一条嘅视频嘅。咁啊，视频入边咧就提醒啦，要注意啦。近期喺街头咧出现咗一种新型嘅 AI 骗贷骗局，骗贷即系骗你。即系呃你去办贷款啦，咁样嘅一个骗局嘅，咁啊专门利用路人嘅好心咧，系设置一啲嘅圈套嘅，唔小心咧就会帮呢啲骗子咧系背负咗呢个巨额嘅贷款嘅。咁呢一个视频入边嘅画面咧就显示啊，喺街头入边咧有一位阿姨就攞住部手机咧系喺度视频通话紧嘅。嗱、呢个好正常啊嘛，即系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啊姊妹们姊妹们，我而家喺边度啊咁样吓啊咁啊，但系咧佢就一边视频通话咧。就一边向身边嘅路人咧就求助嘅，咁对方讲就系话，佢嘅银行卡嘅卡号咧就好蒙啊，睇唔清啊，睇唔清啲数字嘅，咁啊想揾路人咧帮手对住部手机镜头就读个卡号出嚟
4: 啊，
3: 咁而呢个嘅路人咧即系见到对方哇，即系咁紧张，可能都即系急住要用钱啊咁样，即系都会出于一个好心咧就去
4: 你去帮佢。
3: 系啦，冇错啦，帮佢读读啫，即系心入边肯定系咁谂噶嘛。
4: 但系个要求应该系要你对正个镜头，然之后读出嗰串数字嘅。
3: 冇错，
4: 你又以为读紧人哋个银行卡嘅数字，但系佢就已经将你嘅生物信息采集晒啦。
3: 冇错啦，嗱，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发现啦，一啲骗子嘅嗰个骗局咧，佢系会即系就算佢铺排得几咁好似理所当然咁样，或者系铺排得咧系好顺理成章咁样都好啦，但系总会有一啲嘅细节位咧。系会即系因为一啲嘅规定啦，即系例如话网贷公司啊，需要你有一个嘅即系具体面向。
4: 哦，我哋成日报嗰个公益广告有啦，八大群花大财公司嘛，然之后成个群入边转钱俾佢啊嘛，其实成个群入边咧300人啊，只有你自己先系
3: 先系
4: 俾人氹嗰个嚟，
3: 先系你系只羊仔俾人锯，其他嗰啲都系狼嚟嘅咁样啊。咁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喺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可能系基于一个即系叫做系人情方面啦，就唔好意思讲。
4: 系啊，
3: 但系咧，我系曾经遇到过一啲啦，我唔够胆讲佢系即系诈骗嘅一个行为嘅。咁我只系觉得当你发现有 QK 嘅时候，其实你系可以即刻终止嗱，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吓，因为呢个咁样嘅行径咧，如果系超出咗你嘅认知范围入边咧，你冇必要去冒呢个险啊，
4: 冇错，
3: 呢个系最紧要嘅，同埋咧你可以即系将呢位即系比如好似话视频入边呢一个嘅上海新闻办发布嘅呢个视频相信咧都会系一个嘅即系安排拍摄嘅一个即系还原嘅剧情啦咁样啊。咁喺呢个视频入边咧，如果真系有个阿姨咁样视频通话咧，然之后寻求帮助咧，其实你可以带佢去附近嘅派出所。或者係即係見到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公共嘅地方咧，都會貼咗嗰、那個網格員啊，佢嘅聯絡方式啦，或者係所屬嘅嗰個派出所嘅嗰個民警嘅一個聯繫嘅方式啦，都會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地方會有嘅，就幫佢去聯絡。网格员又好啦，或者民警又好啦，帮佢去解决呢个问题。
4: 嗯，
3: 因为
4: 佢肯定唔敢去啦。如果佢系
3: 冇错啦，如果佢唔敢去咧， 就真係拆穿佢嘅西洋鏡，即時就可以啊嚇。
4: 冇錯。
3: 咁所以咧，就大家真係如果真係幫人哋啊，即係我哋唔係話要做到咁冷漠啊，人哋需要幫手都唔幫手。但係喺呢個幫忙嘅過程當中咧，如果真係有一啲你覺得係有 QK 嘅一啲事情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要第一時間嚇，一定要醒悟過嚟，千祈唔好覺得哎呀我幫緊又唔幫咧，好似好唔好咁樣啊，千祈唔好有呢種諗法嚇。
4: 係啊，千祈唔好啊，即係即係只要係涉及到你自己嘅生物信息嚇，即係啱先講到你塊面啦、你嘅指紋啦、你嘅聲音啦，你樣樣嘢你都要打個問號。
3: 係啊，
4: 為什麼佢點解要攞你嘅信息？嚇，即係好奇怪啊！我覺得有啲人就係、是、好熱心嘅，甚至乎咧，即係有一啲嚇就話，譬如咩血糖儀啊。要你加个 app 啊，要你上载自己啲数据、
3: 啊。
4: 我为什么要上载数据俾你呢？
3: 系啊，你又唔系医生系咪？你唔系我家庭医生、
4: 啊。系啊，我真系觉得好奇怪。但系真系仲有啲叔叔阿姨会去买嘅、会去即系我哋唔讲佢上当啦吓、即系会俾人氹到嘅。即系好难理解，好难理解真系。
3: 系啊，咁我头先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我曾经都遇到过一啲咧，我觉得喺好 QK 嘅一啲情况嘅。我举个例子咧、就是，即系因为曾经我遇到过几次吓、其中最令我觉得不可思议嘅一次咧，就系、我去到其他地方去旅行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地铁站等地铁嘅时候，有一个咧就自称系初创公司嘅负责人嘅一个人，
4: 哇！呢个剧本
3: 系咁，然之后咧就希望我系添加佢哋企业嘅微信，等佢哋嗰个粉丝量咧壮大啲，即系方便佢哋咧就话去进行一个嘅生意嘅洽谈啦，或者系合作嘅
4: 要扫二维码系嘛？
3: 扫二维码系冇错。咁当时咧我就系、即系都基于咧就系对于即系初创即系创业者。嘅一個支持啦，咁我覺得，諗落都應該係嘅，因為咧就合作公司可能都會睇睇，你嘅規模有幾大啊，你有幾多 fans 擁趸啊咁樣，即係可能會係透過呢個咁樣嘅一個數據啦，作為同唔同佢合作嘅一個嘅判斷標準啦。咁於是咧我就添加咗之後咧，咁就諗住添加咗就 OK 啦嚇，然之後咧佢就要求啊，直情要求就係話你幫我喺呢度買件嘢咧，然之後我即場退翻錢俾你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即刻醒悟啦，我就覺得呢個係有問題啦，
4: 特別係牽涉到錢銀呢樣嘢。
3: 係啦，咁變咗咧，而家我哋發現咧，即、就、係、是、一啲所謂新型啦，其實都唔新型啦，即、就、係、是、換湯唔換藥嘅，都會係咧一開始嘅時候俾你嘅感覺咧放鬆警惕啦、或者係你覺得可以幫忙嘅一啲咁樣嘅情況。
4: 系啊，
3: 慢慢一步步咧，系即系借住你嘅唔好意思，再喺中间拒绝啦。即系一开始拒绝咗咧，好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冇问题啊。即系佢最多就系即系冷漠少少啫咁样。但系如果喺呢件事嘅中间呢、這个过程当中拒绝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唔好意思啦。
4: 系啊，
3: 就会利用咗呢一种好多人咁样嘅一个心态嘅。
4: 以前咧就系、是即系嗱，真系呢啲咁嘅骗局咧，万变不离其中啊。好似卡图话斋，即系以前阿猫子叔叔成日提醒我哋噶啦，一系咧就系贪。一系咧就系怕，系咪？咁而家仲多样就系、是、唔好意思。
3: 系啦，冇错啦，其实真系唔使唔好意思噶。我当时咧就即系佢要求我买嘢，然之后退翻钱俾我嘅时候咧，我系第一时间咧，我冇再同佢讲嘢，并且咧就系、是、取消咗关注呢间即系佢头先俾我数码嘅嗰间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即系睇住我成个操作啦。然之后佢就话：，点解啊？唔可以帮手咩？咁跟住我就讲咗句，我话。你問下你自己咁樣，跟住佢就走開咗啦。即係可能佢發現我揭穿咗佢嘅嗰個真面目啦，咁樣咁佢就即刻行開咗啦，咁樣。咁我相信咧，我自己係即係做得啱嘅，因為當我揭穿咗佢之後咧。如果佢會同我解釋翻，哎呀係誤會啊，或者點點點啊，咁有可能咧，我真係誤會咗佢嘅。但係佢解釋都唔解釋，即刻就離開咗，就證明佢唔想再嘥時間喺我身上。
4: 係啦，冇錯。佢要去揾下家啦。
3: 冇錯啦，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仲係要保持住咧，就能幫就幫咁樣嘅一種心態咧，去幫其他人嘅。咁但係咧，亦都面對住一啲咧比較。即係你覺得唔正常啦，或者 QK 嘅情況嘅時候咧，馬上拒絕呢個係冇問題咯、或者係俾一啲嘅方法俾佢咯，即係例如你去揾片區民警啦，揾網格員啦、可以幫到你㗎咁樣，咁俾一啲嘅方法俾佢，咁如果佢真係需要幫手嘅時候咧，我相信佢一定會係尋求幫忙嘅，咁可以解決到嘅。但係如果佢係純粹想揾你笨嘅時候咧，一聽到呢啲正如文婷講嘅，佢一定唔夠膽揾㗎啦。
4: 係啊，即係幫人咧。 是好的，即是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合乎常理下、即是你如果觉得是不合常理的事，唔该你快啲醒下啦，真係第一时间打个问号啦吓。
3: 咁亦都好想即係听听大家呢喺呢个嘅即係平时嘅生活过程当中呢，有冇一啲嘅即係防骗嘅招数呢吓，咁你係曾经教过你身边嘅朋友啦，或者教过你嘅屋企人嘅呢，亦都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可以分享一下呢你嘅一个做法系点样嘅，即係等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嘛。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下回声音先，咁转头返嚟继续节目。
5: 国内焦点，
6: 世界大事，
5: 用顺德视角
6: 共读天下风云，
5: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49。
8: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9: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9: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90.1，微观天下。
2: 好啦，返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今日嘅节目呢亦都係讲到咗呢近期啦，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呢喺微信平台上边呢发布咗一则呢，就係呢一个嘅即係反诈嘅视频啦，一个嘅公益宣传嘅一个视频嘅。咁视频入边呢就即係讲到呢喺街头呢就即係有一种新型嘅AI騙貸啊，即係騙呃你去貸款嘅咁樣嘅一個騙局啊，咁就即係需要咧，就路人幫手咧，對住個鏡頭咧讀所謂嘅卡號出嚟嘅，
3: 係啦，
2: 啊咁即係具體嘅，即係點樣呃你咧？就係望住鏡頭啦，然之後讀卡號出嚟啦，收集你嘅一個面容嘅信息啦，同埋你嘅一個聲紋嘅信息嘅，咁繼而咧就可以將你個樣同埋把聲咧就可以整去。唔同嘅一啲嘅视频啦，即係比如好似话有啲叫做係办理嘅平台啦，例如网贷咁样啦，即係需要你读串数字出嚟呢去確認係你本人咁样，佢就可以生成一个 AI 嘅视频出嚟啦。
3: 我又諗起我哋上星期讲嗰个我的声音不是我的。
2: 係啦，冇错啦。
3: 我个样都唔係我。
2: 嗱，呢件事呢亦都係即係引发好多嘅一个讨论嘅，有好多网友都话即係点解咁轻易地就可以办理到呢个贷款呢，我连我自己都唔可以证明我自己。点解呢个网贷公司呢可以凭一段呢就係呢一个嘅叫做係有可能 AI 生成嘅一个视频啦，就判断呢个就係我呢咁样。
3: 係囉。
2: 咁呢个亦都係真係需要去加强监管嘅一个地方嘅，因为呢样嘢呢就等同于呢求其签个名，所谓嘅签名就可以即係开间公司啊，或者係办理嗰啲通讯运营商嘅嗰啲套餐啊，或者係办理嗰啲叫做係即係全球通讯啊等等呢啲即係资费好贵嘅一啲套餐啊，咁诸如此类呢啲都系同样嘅道理，即系点解求其话只龟你就话系我嘅签名咧？
3: 即系我哋以前讲嘅皮包公司系咪？而家、
2: 啊、
3: 就直头系攞个 AI 同你整个壳，整个好似你咁嘅壳。啊，仲要声音都系你把声，死啦！真系好得人惊。
2: 冇错啦，咁成个嘅一个过程咧，就系咁样去，即系骗子会系咁样操作啦。然之后，咁当然啦，就系呢一个嘅网络嘅贷款咧系真嘅，即系唯有呢部分系真嘅。
3: 系咯，
2: 咁佢去用你块面同埋你把声咧去办理咗呢个贷款之后咧，咁当然呢啲贷款嘅钱咧，肯定系落入咗呢个骗子嘅荷包入边噶啦。咁、还款嘅责任先系你嘅啫，
3: 冇错啦，
2: 钱就唔系你嘅。咁好多嘅朋友咧就会即系喺呢个视频咧反诈嘅视频咧传开咗之后咧就话：哎呀，我之前喺医院都曾经试过啊，系要读。边个病房睇病啊？话睇唔清，即系遇到有咁样嘅求助啊，咁样嘅
3: 系
2: 啊，咁亦都要特别留意吓。咁同埋咧，有网友亦都话，而家出门在外咧，真系要保护好自己个样，同埋保护好自己把声啊！啊，骗子嘅手段咧，防不胜防、啊，
3: 防不胜防，真系嗱。咁为此咧警方就提醒大家啦，凡系喺街头遇到陌生人攞住部电话，特别系视频通话咁啊，要求你对住镜头。去讲咩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啊、任何嘅数字组合，千祈咪犹豫啦，第一时间一定要拒绝吓，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好心咧，将自己嘅个人征信吓，咁啊白白孭上咗呢、這个巨额嘅债务，你嘅善意咧唔应该俾呢啲恶意咁样去利用嘅吓、要守护好自己嘅人面啦，同埋守护好自己嘅声纹信息，呢、个真系自我保护最紧要。
2: 系谂多一步咯，即系你帮佢去读呢啲数字出嚟嘅同时，点解要对住个屏幕咧？
3: 系咯，
2: 点解要对住个屏幕啦？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喺头先我亦都讲到啊，当你发现有唔妥当嘅时候咧，即刻就即系去停止啦。咁同埋咧就，如果你觉得啊都仲系有啲唔好意思，你可以直接问佢点解我要对住个屏幕咧？咁佢嘅解释究竟合唔合理咧？嗱，呢样嘢咁当然啦。事实一定系对住屏幕去，一定要对住屏幕讲，绝对唔合理啦。咁你听唔清啫，唔系你即系你睇唔清啫。我读俾你听咪得咯？点解一定要对住屏幕咧？即系好多时候都会系咁样嘅。即系好似之前咧比较老式啲嘅一啲嘅诈骗手段啦，即系诶执到嚿金啦，不如我哋两个分咗佢啦。嗱、嚿金系几钱？我蚀底啲啦，就要咗嚿金。咁然之后你俾几钱我？我就可以同你分咗佢啦，咁样。咁其实你諗深一层啊，你试下话将个嗰个情况调转啦，不如调转啦，你俾钱我啊，我俾嚿金你啊，咁你睇下佢制唔制
3: 系
2: 嘛？
3: 系啊，就系、
2: 是。即理论上边咧，如果大家都着数嘅话咧，或者系即系佢一开始将所谓嘅着数咧偏向咗你嗰边嘅时候咧，你调翻转啦，将个着数俾 俾多啲佢嘅時候，你睇佢制唔制？如果佢制嘅時候咧，即係證明咧，仲有可能係真嘅，仲有可能咧，只係嗱咁。如果佢唔制嘅話，咁一定係假噶啦。咁所以即係喺我哋面對住一啲嘅事情啦，即係無論係佢用貪嚟去揾你笨啦，或者係用好心，即係你唔好意思拒絕啊而揾你笨，點樣都好啦嚇。咁每一個細節咧，即係大家諗諗佢，唔好淨係。

0: 即系望住即系特别系用金钱嚟诈骗嘅时候咧，唔好净系望住啲钱啊，唔好净系得个贪念咧，搞到自己嘅思维唔清晰啊。
1: 系啊，
0: 谂深一层咧，你会发现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总会有啲 QK 嘅地方嘅，一定要第一时间拒绝啦。
1: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针对呢种AI 技术吓，俾人利用吓。即系其实技术系冇错嘅，即系科技发展系真系好嘅，以人为本啊嘛。咁但系啊，有啲人系真系立心不良，用咗喺唔啱嘅地方吓。咁、所以针对呢啲咁嘅方式咧，又都有啲应对嘅手法吓、可以提醒俾大家嘅，大家参考下。咁、第一咧就系、你嘅声纹咧，好容易俾人非法提取嘅时候咧，例如吓、人哋打电话过嚟。啊，有啲不法分子咧，佢会利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只需要5到10秒嘅语音样本就可以复刻到人嘅声纹噶啦。咁如果你先开声即系你一讲一串，咁啊你嘅声音可能俾人哋录咗出嚟，然之后就会进行分解，就会成为佢伪造语音嘅素材啦吓、所以大家接到啲陌生嘅电话，不过啱先卡图讲得啱，我哋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呢边应该都。有个习惯就是、唔识嘅电话
0: cut
1: 咗佢。
0: 呢个唔系，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似乎系统一嘅一个嘅约定俗成
1: 啦。系啦，系咯，咁所以咧特别啲叔叔阿姨吓，唔系个个电话都适合你接噶吓。
0: 系
1: 啊，真系即系特别系接到电话一开声嘅时候咧，你等对方先开声先，唔好急住讲嘢吓。
0: 冇错啦。
1: 好啦，然之后咧仲有一样咧就系用 AI 耳声嚟诈骗吓，有啲不法分子就会利用复刻到嘅声纹咧去冒充本人向亲朋好友打诈骗电话。即系例如啊，喂啊舅父啊，我俾人哋扣留咗咁啊，你信唔信？
0: 嗯，
1: 系咪先？
0: 冇错，即系电话都有可能系即系你个外甥俾人哋系 copy 咗个声纹出嚟。
1: 系啦，冇错啦。咁啊，有啲咧就话有急事啦，要借钱啊，或者要转账啊，嗱，千祈唔好信吓、特别系牵涉到有钱银啊，所以卡图啱先嘅做法啱啊，一听到钱银两个字，
0: 系
1: 你就第一时间。
0: 系啦，咁即系特别系即系涉及到钱银咧，如果真系要帮呢一位朋友又好，亲戚又好啦，一定要约出嚟面对面，面对面咁样去确认啊。
1: 系啦，
0: 打电话都未必系真。
1: 冇错，真系兜口兜面啊，即系唔怕伤感情啊，兜口兜面。问清楚
0: 系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想问你借钱嘅话，点都要请你食餐饭啊，起码落都啊，
1: 系啊，至少嗰个麦记都要食一餐啦。
0: 系啊，好咁啊，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讨论啊吓。
1: 好，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制作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黄修娴，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号雷雨天气会持续，间中雨势会比较大的，而展望22号起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了。云山觅影香云山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16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将全流程呈现香云山传统染整工艺，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佢最近湖南长沙嘅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喺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三四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

0: 基本嘢就冇树㗎啦。嗰支但係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確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呢个系真真正正嘅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样话，别小事之外系书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你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树称，睇处系小树，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具地嘅输得，创立唔系顺水嘅输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喺日常生活里边讲大话、蛮横无理、唔将规则当一回事嘅人，到咗工作岗位上边，佢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嘅公仆，连唔霸占人哋嘅车位咁简单嘅道理都唔认同，老百姓凭咩相信佢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讲，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嘅行为，就设置咗明确嘅惩戒条款。嗱，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喺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嘅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呢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咗警钟。公职人员嘅一举一动，唔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嘅印象同埋公信力。无论喺单位定系社区，工作时间定系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这一件事，破解小恶滥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比处理一个无赖的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0: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早上嘅9:07，咁特别要提醒翻大家咧，路面嘅情况啦。如果你系现时喺一啲比较阻滞嘅路段嘅话啦，一定要小心驾驶吓。咁啊，另外咧，亦都特别提醒翻大家，有某啲路段嘅话咧，需要大家咧多加留神嘅。譬如话咧，如果你现时咧系经过咧乐松方面吓，咁啊，乐松华阳路、三乐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乐路华阳路口咧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

0: 嘅违规施工，过往嘅车辆咧，敬请遵照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工期去到八月嘅。另外咧，睇翻大量方面啦，德胜西路咧，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口双方向嘅分阶段违规施工，期间咧途经嘅车辆敬请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咧会去到八月份。祝大家都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嘅政府服务，特别系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系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嚟到九点十二分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方慧华 Color。珍惜每一次同大家讲早晨嘅时间啦，亦都非常多谢大家嘅一路陪伴。星期一到五早上嘅九到十，有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即系每日咧，同大家一齐去经历啦，同样时间啦，同样空间啦，起码喺同一个城市生活啦，咁样大家好多嘢都系有共通点嘅。譬如话觉得好热啊，觉得咧要饮多啲水啊，咁样大家都一样啊。寻日咧就系7月15号，即系正式入伏噶啦噃，三伏天正式开始啦，40日流流长啊，天气真系热到不得了嘅，可以咁样讲，出门5分钟流汗2个钟，一啲都唔夸张吓。天气一热啦，补水就成为咗头等大事，好多人觉得啦，夏天啊，饮多啲水梗系冇错嘅咁样。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一条热搜啊，即系睇到人咧心头一紧嘅。外卖小哥饮水2升，却因补水不足肾衰，咩回事呢？咁样嗱，因为咧真系好辛苦啊！外卖小哥每日顶住个太阳去送餐，咁啊觉得自己出汗多啦，所以咧每日都坚持饮足2升嘅白开水，即系冻滚水啊！照理嚟讲，应该都几注意健康啦啩咁，结果咧连续几日落嚟咧，去洗手间啲尿量咧越嚟越少吓，一日只去1-2次厕所啫。咁而且咧，去厕所啲颜色都系深褐色嘅，同时咧有呢个头晕心慌、四肢酸软。去医院一 check， 哎呀，就系急性嘅肾损伤咁样。点样会 check 出嚟咁样嘅结果咧？大家可能一听到都咩事啊咁样吓，懵咗下嘅。每日饮咁多水，咁仲会有问题？嗱，查实咧呢个叫做典型嘅假性补水。原来咧问题就唔在于饮水太少，而系在于只系补咗水冇补盐。因为大家都知咧，我哋夏天出汗咧流失嘅唔单单只系水分啊，入边咧仲会有钠啊、钾啊呢啲关键嘅电解质嘅。如果你斋系咧饮冻滚水咧，血液入边嘅钠离子被进一步稀释啦，就变成咗低钠血症，肾脏咧反而系缺血同埋缺氧，硬生生咁样啦，将呢个肾咧就系急坏啊，而且咧就系越饮啦又越颈渴咁，所以咧就话饮水咧都要留意翻个办法，同埋今日咧一定要提醒大家，饮水补水常见有几样嘢大家容易做错嘅，听完之后咧提醒自己都提醒翻身边嘅人啦。第一个是好多朋友话唔颈渴饮咩水呢咁样啊，颈渴再饮啊嘛。其实呢颈渴呢已经系你身体缺水嘅求救信号啦。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系讲明呢身体流失咗1%到2%嘅水分，肾脏嘅负担已经好重㗎啦。即系如果你话好颈渴嘅时候呢，其实已经系过咗你最佳饮水期㗎啦。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去猛灌一大杯水呢，血液急剧稀释，咁肾脏压力就会增加㗎啦。啱先所讲嘅低钠血症就系咁嚟。咁所以正确嘅做法就系我哋一日呢要保持饮水嘅习惯呢，就系少量多次吓，冇等到口干先饮。最好呢就系大概每半个钟左左右右呢饮2-3啖咁就最好啦。另外就话呢我哋饮咩水呢咁样吓。咁饮冻滚水呢个呢系冇问题啊，如果你系一日到黑都系坐办公室。但如果你话喺户外行啊，或者大量出汗啊咁样呢，斋系饮清水就唔得㗎啦。正確辦法係咩呢？可以飲返啲淡鹽水。咁個比例係點樣呢？嗱，1000毫升嘅水呢就加1-2克鹽就 OK 啦。出汗多嘅時候按照咁樣嘅比例去飲就得啦。或者呢就間唔中啦飲下一啲運動飲品咁樣。日常食飯嘅時候呢都可以留意呢，就係攝入多一啲鈉含量比較高嘅食物。譬如話香蕉啦、薯仔啦、菠菜啦，呢啲都係補鈉嘅高手嚟㗎。仲有就系话咧，好多朋友话，咁啊可以饮饮品系嘛，掂啊，整翻支冻嘅可乐先，爽啊咁样。查实咧就系越热嘅时间咧，你饮啲越冰嘅嘢咧，就越刺激，刺激在咩咧？在你嘅肠胃啊，会好容易引起胃痉挛。即系好多小朋友点解一饮完冻嘢佢就肚痛咧？查实就系呢个原因啦。另外呢就是高糖的飲品不单止不解渴，入面的糖分还会加速水分流失，越飲越颈渴。而且你如果一飲太多的话，还有很多手尾根，比如说有可能会痛风啊，有可能会增磅啊这样。所以呢就是冻滚水真的最好的选择啦。摊冻了先飲，解渴又不伤个脾胃。这个很紧要啊。如果你说
行得多跑得多的话，加返少少盐落去就更好啦。咁户外工作嘅朋友同即係喺室内工作朋友，又或者唔同年纪人呢，其实讲緊飲水呢都有个划分嘅吓。譬如话户外工作嘅朋友呢，其实每日飲3000毫升左右就唔算多，但係呢要分开呢，每次呢就细细啖咁飲，记得呢就係配返啲盐落去吓，自己呢整返啲淡盐水咁样。另外呢，如果话老人家嘅话呢，其实对口干呢样嘢可能唔係咁敏感嘅。咁作为屋企人呢就要定时去提醒佢哋啦。咁咁点样去睇返呢，就係、是、观察呢去完厕所之后呢嘅颜色。咁如果好深啦，而且去得又少啦，就要警惕脱水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话哎屋企老人家有高血压啊，或者肾有啲问题啊，咁样淡盐水呢就唔可以乱咁飲，一定要听医生讲啊。总言之呢，三伏天呢养得好呢就叫做养生养身。养得唔好呢，或者係唔理佢呢，哎你就会觉得啦苦下难挨啊。所以今日嘅呢个真係希望大家留意，虽然你会觉得係一件好细嘅事。但你有冇发现呢，其实我哋嘅生活甚至生命都由啲好细好细好细嘅事组成。做好咗咁就掂啦。

你是阳光空气啊，送俾大家今日朝朝得食嘅第一只歌啊！多谢阿贵啊，然之后阿次子系嘛，仲有李生啊等等呢啲朋友仔嘅打卡啊，以及咧点赞，嗱一声咧嚟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啊，打开主页面右下角咧有个花生仔嘅，好醒目嘅花生仔，点入嚟就系电台板块啦，电台板块揾到 F M 90.1，咁啊喺置顶右边嗰个位置咧，九到十就系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啦。啱先就讲到咧，就系正确饮水啊，的确好重要。因为好多人咧，即系日常唔系咁留意嘅话，你会发现咧，好似啲坏习惯啦，平时都冇乜所谓，但系去到关键时刻咧就濑嘢啦啊！点解咧咁样？因为咧，查实近期都有几个朋友咧，就不约而同咁同我讲呢件事，就话天口庆啊，夜晚咧吹空调啊，唔记得冚被啊，朝早起身咧，哇，条颈喐唔到啊，咁样。咁先醒起系、哦、啊，会唔会呢度有问题，嗰度有问题呢？自己好似成几年都冇正正经经咁去关注过自己身体嗰啲零件啊，咁、哦、真系啊！因为你平时咧，人哋话咧就学好就三年，学坏三天啊。呢个比喻就话你一啲坏嘅习惯咧，其实你只需要咧连续三日去做嘅话咧，自不然咧形成咗一个坏嘅习惯，跟住咧你就会发现咧，可能。就有一啲呢样唔得嗰样唔掂嘅小问题，跟住成日唔理佢呢，好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为大家平时都忙㗎嘛，忙住返工，忙住凑仔，忙住赶 KPI， 唯独呢就唔记得将自己呢就排返喺前少少个位置，所以呢好多人都话呢身体嗰啲毛病係一日一日捱出嚟嘅。更加可怕嘅係呢好多嘢呢收埋收埋咁样，平时係一啲动静都冇嘅，但係真係等你感觉到唔舒服啦，或者你真係我终于有时间去睇啦，咁样可能呢就係、是、一 check 就係两个字呀，迟啦。所以呢成日我哋都要讲返一样嘢，就係、是、防患于未然，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係唔係洗冤枉钱，佢更加係呢好似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呀，年度大检查咁样，你心里有底呢，你做嘢生活你先至够踏实嘅。特别系咧，到咗我哋依家嘅呢个状态啦，我讲紧我自己啦，咁样吓，真系上有高堂就下有儿女咁样样嘅时间啦，要关心自己，仲要关注咧屋企嘅老人家啦，仲有小朋友嘅一个身体状态，所以咧体检方面咧，安排自己嘅，安排老人家嘅，同安排小朋友咧检嘅嘢咧系唔一样啊，以及咧就关心嘅嘢都唔一样，咁于是乎咧，你系需要咧。精挑细选，同埋咧就系专业精心去挑选嘅团队去帮你。当然啦，好多人都话啦，就系话可唔可以有翻个性价比啊？因为咧真系嘅，点解阿爸阿妈唔肯去咧？成日都系心尺啊！哇，喐下两千几蚊、三千几蚊，跟住体检完之后咧就翻嚟乜事都冇咧，老人家就话啊、哎，真系浪费晒钱啊！咁样即系讲真啦，你又调转头嚟谂啦，就话哇。如果乜事都有，咁啊仲大镬系嘛？所以咧，呢啲叫做咩咧？叫做平安安心检查，亦都系了解自己身体状态嘅一个好好嘅根据吓。近期如果你谂住咧帮屋企人、帮自己，甚至咧就系同啲姊妹吓一齐去体检嘅话咧，今日介绍翻一个咧就系我哋真系精挑细选嘅一个全民体检套餐俾到大家，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半健康体检套餐。咁呢个套餐咧就系分男女专项筛查，男性系43项，女性系43项，已婚嘅女性系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翻全身嘅核心脏器，原价咧系2000几蚊嘅级别，依家我哋顺心半帮大家争取咗一个超级优惠机制，只系需要788蚊。咁呢样啱边啲人群呢？嗱，啱上班一族啦、家庭人群啦、中老年啦、大众嘅群体。咁呢个项目咧，其实佢系非常之实用同全面，针对性都好强嘅。咁我读一读呢啲嘅项目，大家都明白噶啦吓。包含咧就系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啦、精准排查肺部结节啦、炎症、中甲病灶筛查，精度远超普通嘅胸片嘅。咁另外咧就搭配翻全套男女分区彩超，覆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等嘅部位，高效筛查血管、腑脏。
同脏腑同埋咧乳腺以及生殖系统啲常见嘅问题。仲有咧，针对依家咧现代人咧高发嘅肠胃问题，呢、這个体检套餐咧仲配备咗碳十三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嘅一个可能会发生嘅一个病变嘅风险吓，咁啊温馨提示大家喺检测之前一个月咧就唔好服用一啲消炎药，咁样测出嚟结果咧会更加之真实。同时咧就搭载翻咧静态心电图啦、心肌标志物五项啦，双重守护你嘅心脑血管健康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啊！咁基础嘅检查咧亦都系一应俱全啦，有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血脂啊、血糖啊呢啲基础实验室嘅筛查，另外搭配翻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咁啱先所讲嘅就係已婚嘅女士呢亦都係专属升级埋呢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呢专属嘅健康保障嘅。所以呢个788元嘅套组呢可能係真係你平时要用到2000多元先可以去体验到㗎。咁所以今次嘅呢一个安排我觉得亦都係比较适合，因为好多人呢都係年中或者是下半年一开头就去做一个健康体检的。为什么呢？这样可能就是年中的这个时间刚刚下半年的开始，这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自己可能时间上面稍微松动一点点的。另外就是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也不需要话朝早就7点钟或者6点几就要送他上学了，自己可能时间安排上面就会松动一点，所以终于有时间帮自己做一个体检了。嗱，今次嘅提醒大家吓，今次呢一个全方位嘅年度筛查咧，只系需要788元嘅，真正嘅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咧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体检之后咧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小时免费停车同埋体检体验咧，可以讲系贴心周到。身边好多朋友啦，体验过之后都话非常之好，因为点解呢？我就攞其中一样嚟讲，就已经系跑赢一条街啦。就系体检之后提供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体检完之后咧，你就攞住嗰张纸啊，跟住同啲同事啊，同啲朋友喺度讲啊，你呢个点样？我呢个点样？啊，旧年好似唔系咁样嘅，乜今年又咁嘅？咁即系你唔知道去揾边个嚟解读啊？明唔明啊？所以咧。去体检完之后呢仲有返个报告解读呢，对于我哋嚟讲呢就真係安心好多。因为有时候呢嗰啲指标呢可能真係多咗1.2 啊或者係 3.0 啊咁样，咁点算啊，好大件事啊定好小件事啊。即係你去体检完之后呢最紧要嗰样嘢系咩，你要明白，你要知道啊，要点样去解读呢个报告㗎。所以呢大家如果近期系想体检嘅话呢，可以加返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80-609， 记住啦，可以打电话过嚟又可以加微信嘅。咁加微信呢就备注返健康体检，咁就可以报名咨询返啦。记住我哋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80-609，咁亦都可以关注返珠江商报嘅公众号啦，下拉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返个详情嘅。一年一度嘅体检，其实我自从工作之后啦，咁样当然每一年都有呢个安排啦。咁但係你话真真正正去了解觉得呢件事好重要呢，就应该系近呢10年8载。因为点解呢？因为工作节奏快咗啦，同埋呢自己嘅生活角色变化咗啦，要关心嘅人多咗啦，以及系咩呢？以及真正嗰句就系感受到父母真系唔再年轻啦。一开始说服他们是有点难度，但是当你真的养成了这个健康体检的习惯之后，其实父母他们会计算时间说，哎，是的，今年又开始又应该去体检了，我自己都想去了解我自己的情况。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定制自己日常的餐单，就说啊，可能嗰啲高油高盐嘅嘢少食啲啦，咁样食啲咩好呢，都有一个应对嘅方案。所以呢我觉得呢样嘢呢其实係一个比较科学去生活嘅方式嚟嘅。

0: 一手住不能失去你寄托咗对屋企人嘅关心心意啊！有啲人话啦，真正将你放喺心上嘅人咧，会送你一份体检套餐。因为我觉得挺啱，因为点解呢？因为爱有时候需要表达出嚟讲出嚟啦，但系更加情深意切、更加真挚的爱咧，可能真系关心佢生活嘅方方面面吓。所以咧，今日介绍到呢一个嘅健康体检套餐咧，亦都真系会令到好多朋友觉得心动嘅。心动不如行动啦，可以问问我哋小助理先吓，攞嗰份嘅体检套餐嘅内容睇睇先，因为788蚊嘅呢个全方位年度。做筛查咧，真系花少钱办大事。你自己去组合一啲体检套餐嘅话咧，起码都要2000-3000蚊。就好似之前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咧就话：，哇，我只系去检查咗个胃镜就已经用咗2000几啦，咁样吓。咁一个咧就系你自己唔知道啦，所以咧好多唔需要嘅嘢咧都系咔哩咔啦咁样加晒落去，自己真正需要嘅嘢咧反而咧就冇查得咁细吓，所以有时候真正懂行嘅人咧都会知道点样去选择嘅，你可以先睇睇先吓，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啦，1802810609。记住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咁就可以了解今次呢个788蚊。嘅健康体检，即系如果你话公司出嘅话咧，咁样可能你就唔会考虑咁多作为员工，但系你作为自己一家之主考虑嘅话，嗱，阿爸阿妈要体检啦，系嘛，自己啦，另一半啦，跟住咧就两个仔女啦，咁样吓，咁如果你话一人2000蚊都成皮嘢噶咯，但系如果你话788蚊，咁都 OK 吓，5000蚊。都仲有找咁样吓，咁其实系几划算嘅，大家可以去了解翻。有时候咧，真正嘅就系你去了解一个渠道嘅问题啊。一年一度嘅健康体检，希望大家都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大嘅底气。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3: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边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场，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 帮我哋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嘅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咗最纯粹嘅初心同埋期许，呢台车会深深扎根喺我哋心底，成为专属嘅情怀。呢台车呢未必系全新嘅车型，好多人嘅情怀车可能系朋友转过嚟嘅二手车，佢并冇复杂嘅商业计算，只系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嘅委托同埋信任，握住留有温度嘅车市，所追求嘅不过系佢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嘅甜酸苦辣都系专属嘅独家回忆。唔少顺德嘅老板喺奋斗路上都有咁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咗冲餐门面咬牙负债入手咗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了。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难

0: 冰冰嘅废铁，而系藏喺岁月里嘅青春，系你一路拼搏嘅热辣滚烫见证。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提醒你，北京时间9:49。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9:几接近10:00嘅时间，你喺度做紧乜嘢咧？嗱，今日咧已经系入伏嘅第二日啦，所以咧无论你系喺室外工作比较多，定系喺室内工作比较多咧，都提醒大家要留意自己嘅饮食作息啦。近期咧，大家都话哇好热啊，咁样系时候咧饮下奶茶，食下雪糕，整啲冰可乐，同埋整啲冰西瓜啦。是不是很多朋友夜晚吃完冰西瓜之后，第二日朝头早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很重呢，行步路都冇力呢，咁样。查实呢，三伏天呢，我哋脾胃运化功能的确是减弱咗㗎，而且近期又高温啦，又暴雨啦，持续加码湿热嘅环境，令到我哋脾胃负担更加重啊。甚至有啲朋友话呢，啊，我啲手指入面呢好似好痕啊，但係呢你又见唔到呢有啲一粒粒嘅嘢出嚟㗎喎，会唔会啲湿入面呢就冇办法发出嚟，所以你就会觉得好痕好痕，拗极都好痕。所以飲食方面呢真係要留意啦，冇得话即係逃避呢一个咁样嘅天气，只能够讲呢就适应两个字，我哋能够做到嘅啫。咁你话有啲咩特别解暑嘅，又唔伤脾胃嘅，細路大人都可以飲都可以食嘅咁样。西瓜呢其实呢就睇下你点样用佢嘅啫。如果你话真係要冰到佢好似嚿冰咁样去食呢，就真係唔多掂水。但係原来呢西瓜皮呢佢嗰个作用好好广下。除咗之前介绍过俾大家话佢可以攞嚟煲汤之外呢，查实呢西瓜皮呢你批咗出面嗰层最出面嗰层嘅外皮，同埋呢整开啲囊之后呢，中间白色嘅部分呢你配返一啲淡竹叶啊、甘草啊、太子参啊咁样呢去煲水，其实都 ok 㗎。大火转为细火呢煲15分钟就得啦。咁大概要几多呢，就係、是、西瓜翠衣50克啦，淡竹叶10克啦，甘草5克啦，太子参5克啦咁样。咁加水呢就係1000毫升。大火煮滚之后呢转细火煮15分钟就得啦。隔咗啲渣摊冻先飲，千祈唔好冰镇。你会发现呢係舒服过呢你真係成个冰西瓜一啖咁样咋咋咋咁样落肚㗎。另外如果你话日日都系空调房，或者觉得自己湿气重冇咩胃口嘅呢，解暑紫苏饮呢系非常好。因为呢个紫苏饮呢，我发现呢每到呢个时间呢都会系红一次嘅，真系嘅。去年都系差唔多呢个时间啦，好多人都话哇呢、這个真系宝藏饮品啊，隔咗一年呢你又唔记得㗎啦。跟住呢我又要提醒返你啦，就系、是、用紫苏叶30克啦，加甘草红枣陈皮煲好咗之后呢摊冻佢。如果你觉得呢想野味啲嘅，可以呢就挤少少新鲜嘅柠檬汁。不过柠檬汁呢挤落去嘅时候呢一定要等啲茶汤摊冻咗再挤下，因为呢柠檬汁系好怕高温嘅，大家都知㗎啦。咁呢个紫苏饮呢系真系好犀利啊，佢系紫苏理气去湿、陈皮健脾和胃呢啲呢都可以攞到佢嘅好处嘅。另外觉得食咗好油好腻嘅嘢，觉得个肚好胀嘅，咁饮返啲酸酸甜甜嘅嘢呢其实都系几舒服㗎。大家呢有冇咁样嘅一个感觉呢？你会唔会都好注重日常嘅养生呢？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刷卡，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远离非法集资，
16: 远离非法集资。
17: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8: 继续回来啦，啱先讲咗啦，就係大家可以用好西瓜皮啦去做一啲特饮啦，咁亦都可以适应返呢三伏天已经开始咗嘅节奏。好多朋友话除咗西瓜我仲鍾意哈密瓜，由细到大呢我有梦想啊，就係去新疆嗰度呢食哈密瓜啦，食到自己真係满足为止咁样啊，仲可以不停啊食菩提子。我相信好多细路细个时候嘅梦想呢都系咁样嘅，自己鍾意食乜嘢呢都好想呢一次过下，即系喺呢个糖果王国啊，又或者喺呢个西瓜王国啊，哈密瓜王国啊，或者呢就系菩提子王国啊咁样。即是童话世界入面啦，咁样去满足自己。就类似细个嘅时候好多人都想屋企开士多一样。因为点解呢？因为唔使钱去食零食㗎嘛。OK， 咁但係你如果真係话要去一个地方呢，真係可以咁样即係比较近距离接触你鍾意嘅水果，而且係真係可以食到你开心嘅话呢，其实新疆嘅呢趟行程真係相当之唔错㗎。好多人话呢就近期觉得呢自己生活啊枯燥无趣，三点一线屋企啦，岗位啦，仲有呢就是、接小朋友嘅地方啦，咁样周一到周五好似黏贴复制咁，周末呢瞓个觉，诶、哎、一抹眼又系星期一啦，闷真系闷，心真系攰咁样啊。有时候呢我哋需要嘅呢唔系多一日嘅假期，而系换一个同世界接触嘅角度啊。如果你想呢即系8日时间你嘅视野好似系不停咁样去睇唔同嘅纪录片嘅话呢，去感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嘅感觉嘅话呢，咁今次呢可以参加返啦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一条由喀什出发一路向西嘅南疆深度环线。咁呢个旅行嘅话呢其实唔需要多讲啦，就是讲返嗰个价钱就 OK 啦，相当之抵㗎啦其实呢个价钱。因为住宿方面呢全程呢就係、是、当地嘅精品或者舒适型酒店啦，喀什住3晚，塔院住2晚，白沙湖乌恰呢各1晚。用车方面呢非常细致，2到3个人。

安排五座 SUV 俾你，四到五个人咧七座商务车俾你，六个人豪华七座头等舱商务车俾你，仲配埋咧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赠送埋十二目卡姆飞围表演。成人咧就4980蚊起，儿童3880蚊起，包含咧就系七晚嘅住宿啦、全程嘅用车啦、景区首度门票同埋区间车，咁就唔包含咧往返客十嘅大交通同埋正餐，咁你会自由好多咯。然后咧就系每个星期咧都有出发嘅团噶，咁啊今个星期嘅团咧就7月18号出发嘅，下个星期团咧就7月25号出发，八月咧亦都每个星期都有出发嘅团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咧，可以打翻电话或者系加我哋嘅小助理1802810609。两个人咧就可以组团噶啦，两到六个人咧就可以组团噶啦。如果你话诶、哎、我屋企成十几个人嘅，咁你都可以组三团噶啦，整支车队都 OK 噶啦。咁啊，加翻我哋嘅小助理啦，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咁就可以见到完整嘅行程单同埋报名嘅方式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号雷雨天气会持续，间中雨势会比较大噶。而展望22号起，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啦。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16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将全流程呈现香云沙传统染整工艺，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广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咁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拣8-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系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啊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

0: 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泥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爱的 FM。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2级。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8到21号雷雨天气会持续，间中雨势会比较大噶。而展望22号起，雨势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变得晴热，届时气温又会有所回升啦。云山觅影香云山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16号，会喺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将全流程呈现香云山传统染整工艺，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点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双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佛山大道小埗隧道往六重方向现时咪摸紧。36路西海工业区往北滘方向现时亦都有布慢嘅。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转过嚟睇睇高速方面，西二环丹灶互通往三水方向现时有布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咁提提你，落松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泸州村道口有全封闭嘅施工嘅，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落路工期到2027年2月份。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

0: 陳子榮，歡迎你依家就撥打熱線電話0757-8339-8339，或者關注微信視頻號漢順德，發表你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拔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高速方面，佛光高速立流立交往北教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西二环丹灶互通往三水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啊。提提你，南二环高速立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嘅，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嘅车辆，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喺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夺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在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就讲到广彩啊，而今日啊就继续同大家讲下童话有关嘅艺术品种。嗱，咁呢种艺术咧就叫做外销画啦。咁而家现存嘅最早嘅外销画师啊，系一个叫做史贝林嘅画师。佢最早嘅绘画记录系乾隆39年，亦就话1774年所画嘅肖像画。这个画师所画的肖像画很逼真的，他凡是帮人画画只是需要用2个钟头，收费是$10，生意很好，使他画画画得似，所以很多番鬼佬都找他来画画。想当时呢，美国波士顿地区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学会的首任会长，他好希望史贝林帮他和他的老婆就画幅画像，但他老婆就没有到场。史贝林只好在现场帮这个会长画画，跟着就照着会长提供给他夫人的肖像去临摹，终于就合成了一幅。会长回到美国之后，将幅肖像画就捐了给东印度海事学会。而学会的藏品库后来呢就发展成一家收藏东方外销物品为主的博物馆，同时呢亦都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间美术馆。有些行家评论说，史贝林啊是广州最出色的肖像画家，他笔下的人物那双眼就炯炯有神，嘴角是笑眯眯的，但是稍微就缺乏一些立体感。这个可能就是中国人画画一向都不是很注重那些阴影所致。但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头，阴阳面就不好看，而且就正式大家利是，包括被画的对象都不希望自己被人画成阴阳面。讲到乾隆皇帝，他很喜欢西洋油画，先是觉得那些阴色过于重，看落去就好像一撇一撇咁。嗱，这个就是明暗对比太过强烈，就令人有啲唔好适应。所以中国人呢就宁取淡描，使到嗰啲阴暗面就偏淡。嗱，喺广州呢，外销画就作为一个特殊嘅工艺品种，受到一啲西方趣味嘅影响，呢样嘢系好明显嘅。甚至有啲画师啊，本身就是师从西洋画派，因此所画出来的画肯定有些西洋味道。关乔昌的画老人头像呢，当时是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使到他啊就成为最早跻身欧洲一流画展的中国画家。在1841年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茶商无声肖像，当时这幅画呢还在美国纽约的书展览。另外在1851年他所画的油画五号官肖像、林则徐像，在波士顿的文艺协会那处参展。在波士顿展完之后呢，又拎了个

广，而系喺特定嘅时期针对特定嘅人群嘅一种特殊嘅艺术品种，而且之前系冇过嘅，到咗收尾亦都阴依阳散就冇咗啦。嗱，外销画嘅材料咧，当时系有好多种嘅，咁最常见嘅咧就系用进口嘅矿物颜料，咁画喺宣纸或者讲系绢啊布上边，咁亦都有啲咧喺嗰个瓷板或者讲系玻璃上边画嘅，咁有时候咧亦都攞一啲进口嘅画纸翻嚟画，之但系进口嘅画纸嘅成本好大，于是啊。在嘉庆25年，亦就话1820年左右啦，嗰啲画师就发明咗用通草纸嚟画画。通草咧又叫通脱木、木通树、天麻纸，系一种常绿嘅灌木，呢边系好多嘅。通常用一件树皮嚟整啲通草纸，成本就比较低。嗰啲番鬼佬啊，搞唔清楚到底呢啲系乜嘢嚟噃。咁见佢又轻又白，咁以为用禾杆草整噶啦，所以又叫佢做米纸。咁喺通草纸上面画画咧，颜色啊好靓，纹理亦都好细腻，整个画面清素而且别致，好有立体感。但系衰在咧，呢啲咁通草纸啊质地啊比较脆啊，通常咧要裱喺几层嘅宣纸上边，再用一啲咁嘅丝边咧就将佢固定至得。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外销画是玻璃画。玻璃这样东西最早是在外国的树进口，但是过了没多久，广州也很早有人整到出来了。当时的人将进口玻璃就叫做洋玻璃，而自己整的玻璃就叫做土玻璃。玻璃画的工艺啊，17、18世纪在意大利的树就很流行的，之后就由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带入来中国。咁喺玻璃上面点样画画呢？嗱，当时啲画师系咁嘅，佢用啲石蜡溶咗之后，就搽一件玻璃个面，然后咧用嗰啲针尖啊刮啲图案出嚟，再用嗰啲氢氟酸咧进行腐蚀，跟住就清干净啲蜡，咁嗰个图案啊就会好清楚喺玻璃上面见到，因此广州人啊将佢叫做石花玻璃。咁另外一种法子咧。就是在玻璃的背面的树画画，玻璃是透明的嘛，那些画画在背面，在正面就可以看得到啦。那段时通常所画的一些题材有什么呢？风景啦、人物啦、花鸟啦，同埋一些吉祥的图案等等等等。在当时这些画呢是用作装饰，在那个年代望落去都几威的。梗是啦，你估真的咁容易有幅玻璃画给你摆下？而家你当佢垃圾咁抌啫，喺嗰阵时就矜贵啦。不过咁，由于玻璃嘅表面系比较光滑，好难着色嘅，所以玻璃画嘅技巧亦都好难掌握。而且呢，喺玻璃背面咧，按照嗰个画像去绘画，难度就更加之大啦。咁喺当时嘅宫廷造办处嗰处啊。就有好多广东嗰啲咁嘅工匠系从事呢个玻璃画嘅制作嘅。咁早期咧就系用于建筑嘅装饰，收尾就发展成为用嚟制作挂壁啊、插屏啊、围屏啊、宫灯啊呢啲咁嘅工艺品。咁亦就话宫廷至有嘅呢啲咁嘅玻璃画。到咗乾隆年间，呢啲玻璃画咧就慢慢由宫廷就流入民间，所以就成为咗外销画嘅一个热销品种。热销品种亦就话好卖得噶噃，不过咁，由于靓嘅玻璃啊要靠进口，成本啊梗系贵顶噶啦，咁再加上玻璃容易打烂，所以运输起身就好唔方便啦。到咗19世纪之后，咁啊慢慢式微就冇咗啦。当时嘅外销画嘅题材咧，多数都系以珠江三角洲嘅街市、衙门、港口。桥梁、茶楼、庙宇、庭院、作坊呢个民间生活场所，同埋官员、商人、妇女等呢个肖像，唔同嘅画店有唔同嘅特色。有啲画店啊，专门画啲花卉植物嘅，
有啲咧就专门画广州街头嘅各行

0: 角叶，亦都有啲咧专门画珠江上边嘅各种船只，仲有一种好特殊嘅题材系咩呢？就系将茶叶、陶器、丝绸呢啲咁嘅嘢嘅加工程序啊，用连环画咁嘅形式就完完全全咁描绘落嚟，咁啊去满足欧洲人对呢啲咁嘅行业工艺嘅浓厚兴趣。啊，你唔好话呢啲嘢真系当时好卖得噶喎，喺欧洲嗰边啊。嗱，有一幅叫做《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嘅长卷，长卷啊，咁堪称系外销画当中嘅极品嚟嘅。呢幅嘢呢，长系920厘米，高系74厘米，系卷表本卷轴嘅水粉画。咩创作年间大概喺乾隆25年，亦就话1760年啦。系一个英国嘅番贵佬就请咗个中国画师就帮佢画嘅。佢之所以画呢幅画呢，目的就系纪念佢喺广州经商嘅整个经历。咁后嚟呢一幅嘅《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呢，就俾英国嘅乔治三世收藏。咁呢幅嘢啊，西起广州嘅城西黄沙柳波涌嘅西炮台，咁打到去东边嘅广州城东嘅大沙头、东水炮台、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同珠江沿岸。咁呢幅画呢，就将以上提到嘅呢啲咁嘅景物就尽收不抵。嗱，尽管我冇见过啫，但我可以想象到啊，同嗰幅《清明上河图》啊差唔多嘅。咁有啲见过呢幅画嘅人讲到话，呢幅咁嘅卷轴啊，大细码头同埋各种嘅相思、宗教、中西建筑，总共有200多处，参差错落，鳞次栉比。泊喺江边或者讲喺江里边行紧嘅船只呢，总共数落去有400-500艘。岸上边同埋船上嗰啲人物呢，有成600-700个。而画工精细入微，物像形态生动，再现咗当年广州贸易口岸嘅嗰种繁荣景象啊，睇落去啊，直头系一幅惊人嘅神作啊。咁当时呢，广州有好多画店啊，而每间画店都有一位主持嘅画师喺处㗎喎。咁画师全部以个孤字作为名号。孤字就系口字旁右边一个瓜，即系平时我哋所讲嘅孤孤落地嗰个孤啊。嗱，咁呢啲咁嘅画师呢，佢係掌握住整个嘅制作过程以及全程嘅流水作业。从起稿、上色、勾线都有专人负责，同时亦都有专人画嗰啲树木或者讲系人物，有人专门画屋，甚至连人物嘅嗰啲手脚啊，亦都专门有人分开嚟画嘅，分得咁细噶，咪你估有啲人咧画人头啊画得靓啲噶嘛，之但叫佢画手画脚咧，佢又唔得噶咯噃。所以你画手画脚呢，是专门有人去画的。咁呢啲图样嘅木板雕好之后啊，将嗰啲通草纸就冚喺上面，然后就托出个轮廓，跟住就按照个样板去上色。嗱，一幅画就咁搞掂啦。所以嗰陣时嘅一个人或者讲系一棵树啊，好可能系由5-6个人分工合作一齐咁搞掂嘅。当时嗰啲番鬼佬喺13巷嗰处逛街，咁只要远远睇见门口个招牌嗰处有个孤字呢，佢就知道嗰档嘢系卖画噶啦。嗱，喺鸦片战争嘅前夕，咁外销画就好旺。有人曾经计过下，道光15年，亦就话1835年嘅时候，广州13巷嘅靖远街、同文街一带就有30多间外销画嘅店铺。咁从事呢个行业嘅画工呢，总共有成2-3千人。咁至于呢啲咁嘅画铺嘅装修呢，喺啲番鬼佬眼里面呢，几乎都系差唔多嘅。2楼系工作室，所有呢啲咁嘅画呢都喺呢处制作。而地下嘅嗰层啊，就系门面咯。咁至于嗰啲画嘅平贵，就睇你画画嗰个画师嘅名气而定。即包括而家都系啦，边个人写嘅字画嘅画价钱都唔一样。 在嘉靖24年，亦就是1819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旅游家叫沃恩，有一次来到广州这边玩，哇，他见到很多外销画，好感兴趣啦，所以就几乎行匀所有的画店，逐一品鉴。最后呢，他就列了一张广州十三行的画师的名单。咁喺呢张名单里面啊，佢就帮广州嗰啲画师即係排到个座次，即係排名榜啦。咁喺呢张榜里面显示啊，深姑就名列第一，林姑就排名第二。咁另外仲有通姑、小通姑同埋福姑呢啲画师呢，都係榜上有名嘅。到咗1838年嘅时候，喺伦敦就搞到一场規模好大而且好赠币嘅展览。其中有一幅好大的广州风景画，咁喺展览嘅画册上边就注明，此作品源于广州画家通姑之原创作品，其作品以高度写实而闻名。咁我咪先前讲到呢啲外销画，整整下就式微，亦话冇咗佢嘅，咁点会咁嘅咧？咩原因造成噶？嗱，睇翻近代史，有两个原因系造成佢式微嘅。第一个就是道光20年的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急转直下，田园牧歌的时代就结束了。第二就是道光30年前后的影响技术的传入，取代了外销画的纪实功能。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6: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好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的电动轴行，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睇睇深度绑定某书平台嘅嗰个品牌咯，喺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嘅呢个理念咧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嘅子品牌，嗰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嘅越野车拧，搭载粗犷嘅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系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嘅热门选择。嗰款高端水陆两用嘅车型咧，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拧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轴行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1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东南风两级。自日起到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会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是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佢最近湖南长沙的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在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3-4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在车位的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日，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噶啦。嗰支但系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确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的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的身份，就成为了另一件事件督引督鼻的标签。他样话别小事之外是私生活，跟工作没有关系，你拿书得你讲嘢是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的事情睇处是小事，之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却是不少。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具体的输得，从来不是顺水的输输，而是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的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排在最前面的。公职人员怎样对待规则，怎样对待他人，老百姓是看在眼里边，记在心里边的。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边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他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说，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只是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的理职行为，干部的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在纪律监督范围里边，不存在公输分割的纪律盲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0: 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他另外就你一件事破解小恶烂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比处理一个无赖的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哈。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21号，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致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7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嘅，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1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2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3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4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5日就翻客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6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10天门山住乌克。第7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8日自由打卡客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的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的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道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

0: 在手里了。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抢，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撑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哦，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九零一真系得。
16: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7: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8: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好啦，咁啊，准小周末星期四下昼嘅2:32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卡图同埋小英子女依然系会陪伴住大家讲健康噶。
20: 系啦，咁啊，每个工作日啦，下昼2:00到3:00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嗱，咁啊，节目开头之前咧，例牌都系要有一啲嘅笋嘢咧，介绍俾大家咁啊，就系暑期嘅呢个实践啦。如果唔想小朋友咧系走马观花吓，咁啊，大家不妨去参加啦，我哋嘅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嗱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亦都系好多嘅亮点啦，包括话探寻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行入呢座嘅中药水晶宫啊吓，咁啊亦都会沉浸式去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脉嘅，同时咧亦都会登上药王山咁啊体验咧神农采百草嘅啊嗰个过程系点样嘅，咁啊会参与到咧南药寻宝嘅挑战啦，亦都会超沉浸式咁样去进行一个实景探索嘅吓。
19: 嗯，冇错啦，咁啊睇完呢、这个中药水晶宫之后啦，亦都系会走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会对话中医专家，识下包括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亦都可以近距离咁样睇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佢哋系点样运作嘅，同时都可以感受下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到底系怎么回事啊？
20: 嗱，咁啊，当然咧，亦都唔少得会有小记者嘅一个实训啦吓，咁啊，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咧教手机嘅摄影啦，咁啊，同埋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亦都会有机会咧登上珠江商报嘅吓，嗱，咁啊，同埋咧亦都会去到专业嘅演播厅啦，啊，体验一下咧做呢、这个。嘅小主播嘅滋味吓，嗱呢个播报嘅视频咧都会有机会咧上线出得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噶。
19: 嗯，仲会 DIY 养生香炉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有啲家长话咁。 点样去啊，同埋安全情况系点样啊？放心啦，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一日嘅午餐同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噶。嗱，而家咧系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喺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噶咋。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咧系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进行咧一个后台嘅留言报名，一齐寻找啊呢一个岭南药香传承奇黄文花啦。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9: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依家有嘢讲嘅话题啦。其实我哋经常都讲啦，一个人健康与否咧，有好多时候都可以通过身体表面显现出嚟嘅一啲特征啦去判断嘅，即系边度唔舒服咧，可能会系有啲点样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味道唔舒服，但系有一啲表面嘅症状，即系譬如话你瞓得唔好，面色都差啲啊咁样啊，都可以系睇得到嘅。咁而最近咧，网上亦都有流传，就系所谓嘅透过你嘅嘴唇啦、耳垂啦，以及系指甲嘅月牙大细嚟判断身体嘅情况嘅。例如话，咦，你最近嗰个唇色唔系几好、啊，指唇、嘴唇发黑、
20: 啊，好只颜色啦，咁
19: 系啦，咁啊，好可能咧，即系嗰个心脏啊唔系几好啊，同埋咧呢一个。

0: 耳垂咧就有折痕啦，
1: 即系耳珠个位置。
0: 系啊，耳珠嗰个位置有折痕，诶。是不是有可能都是要看下那个心血管呢，即是有可能是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的这样等等等等。咁而呢啲网传的判断标准是不是又真是科学呢，咁今日嘅节目我哋亦都系会进行一系列嘅拆解嘅。
1: 冇错啦，咁除咗会拆解呢个嘅传言之外，咁稍后时间呢我哋都会拆解呢另外一个嘅传言嘅。咁当然啦，就即系而家已经系判定咗佢系传言啦，但系究竟佢系点样影响我哋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透过呢个节目呢去进行一个嘅剖析啦，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加多认识我哋自己嘅身体。咁我哋稍后时间呢会去拆解嘅一个话题呢，就系长期戴蓝牙耳机呢系咪会真系导致呢个甲状腺结节啦，甚至是致癌呢咁样。好啦，咁讲返我哋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嘅，就係话嘴唇发紫啦，耳珠接痕啦，同埋呢个指甲嘅月牙大细啦，系咪一啲疾病嘅信号呢咁样。我哋逐个嚟啊，首先呢就係、是、如果系嘴唇有紫色嘅一啲情况呢，系咪意味住喂真系心脏唔系几好喎，要留意喎咁样。咁我哋其实睇返呢嘴唇发紫呢系需要分情况嚟睇㗎。咁首先第一个呢就系生理性嘅因素啦，因为有啲人嘅天生嘅唇色啦可能会偏深少少㗎，即系深色少少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个体差异嚟㗎，咁同疾病冇乜关系啦。同时呢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呢都会令到我哋嘅唇色呢会发紫变深嘅。例如开冷气开得冻呀，即係去到一啲嘅即係機房入邊啊，咁為咗凍住啲設備咧，開到好凍啦。咁如果我哋喺入邊咧逗留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嘴唇嘅毛細血管會收縮啦，血流速度亦都會變慢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會導致到咧我哋嘅嘴唇會有短暫嘅一個發紫，即係變紫色嘅一個情況嘅。咁出翻嚟咧，暖一暖個人咧就會緩解翻啦。嗱，呢一種咧亦都係一個嘅即係暫時性嘅現象嚇。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啲朋友可能會去到一個嘅高海拔地區旅遊啦，呢、這個時候咧喺嗰度咧就會氧气稀薄少少吓，亦都会引发咧全身嘅一个缺氧啦。嗰阵时咧，亦都会导致到咧唇色会有啲变紫嘅情况嘅。咁去翻一个嘅海拔低啲嘅地方咧，或者系索索氧气、吸吸氧气咧，呢、這个情况又可以缓解翻啦。嗱，呢啲咧就系生理性嘅因素嘅。咁如果系呢啲因素嘅话咧，大家就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啊吓。
0: 其次咧就系、是、病理性因素啦，紫唇发紫，嘴唇发紫，紫唇发紫，嘴唇发紫啦，医学上面是被称之为口唇发感，往往都是身体缺乏氧气的一个信号，缺氧信号是涉及到心脏以及是肺部疾病的。如果一个人突然间出现嘴唇发紫，可能就需要排除一下接住落嚟讲到的情况了。一个呢就是心脏疾病方面，例如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另外一个就是肺部疾病方面的，例如说肺栓塞啦、慢阻肺啦，以及是重症肺炎。再另外一个就是要关注血液系统方面啦，例如话异常血红蛋白血症，好似话误食咗一啲工业盐而引起嘅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啦，会令到呢一个血红蛋白咧系丧失携带氧气嘅能力，导致到缺氧而出现嘴唇发紫咁样一个现象嘅。
1: 咁所以咧即系单凭咧个嘴唇系咪紫色啦去判断呢个心脏好唔好咧，显然又真系太过于片面啦吓，我哋需要综合分析啦。嗱，排除咗一啲生理因素之后咧。如果嘴唇发紫的情况是持续的话，而且再加上在运动或者是做过一些活动之后，有胸闷气短、心慌、头晕乏力、甚至是咳嗽、下肢水肿的这些情况，就要及时去到这个心内科或者是呼吸科去进行一个就诊的。刚才也提到嘴唇发紫会除了涉及到心脏方面、血液系统和肺部疾病方面亦都有关联的，不可以单凭嘴唇发紫 就判定说、心脏不好，真的太片面了。
0: 冇错啦。咁另外咧，讲完话嘴唇之外咧，亦都要讲讲我哋嘅耳垂啦，亦即系耳珠吓。咁有啲朋友仔老人家就话：，嗰只耳仔咧生得靓，生得大只咧，往往嗰个人都系会比较健康嘅。咁、而如果耳珠上面出现咗一条比较深嘅，大概系45度嘅斜行嘅折痕嘅时候，即系从耳屏。再向后方延伸到耳珠嗰个边缘，耳屏呢就係、是、外耳门前边嘅嗰个突起嘅软骨吓。呢个位置向下方延伸到耳珠嘅边缘啦，喺医学上面啦称之为 Frank 症，亦即係呢耳垂 就接精。之所以叫 Frank 精呢，是因为他是由一个美国医生 Frank 首次发现的。咁研究呢就发现，诶，他同心血管疾病呢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能会同全身的动物捉养硬化是有关的。咁但是他不可以作是一个判断诊断的标准，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线索，参考而已下，不是说完全等于的。咁而乳猪接诊呢亦都可能会同先天的因素啦、衰老啦、减肥啦，或者是长期打侧瞓、长期侧睡等等的因素有关的。这一类的接诊呢通常都是比较浅啦，而且形态不是那么规则的，是属于生理性的就接。所以呢有接诊就不等于说这一位朋友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
1: 咁所以呢，即是大家上网呢睇一啲嘅即是所谓嘅所谓嘅一啲医学稿嘅时候呢，亦都要留意返啦。同埋呢现时呢我发现问 AI 都好多呢啲咁样嘅问题出嚟㗎，即是会如果大家呢就将呢两样嘢呢画咗一个等号嘅话呢，就会即带俾带俾自己太多嘅一啲焦虑。咁如果即个耳垂有少少接痕呢，就话啊同心血管疾病有关啦，咁样个嘴唇呢可能就头先开冷气开得冻少少啦，即变紫色啦，哇个心脏又唔好啦，咁样咁真係活在每日都活喺呢个嘅焦虑当中㗎。我哋节目呢希望去即令到大家係少一啲咁样嘅焦虑啦。咁当然啦，要少一啲咁样嘅焦虑呢，就要科学咁样去看待一啲嘅医学知识啦，同埋我哋嘅身体嘅。嗱，咁啱先讲到就係话，如果即係嗰个耳珠位置呢有接痕嘅话呢，如果同时合并呢几个嘅一个心血管危险因素啦，包括话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肥胖啦、吸烟啦，呢啲不健康嘅生活方式啦，而且喺日常嘅一啲活动入边啦，例如快走完之后啦，上完楼梯之后啦，会出现胸闷啊、胸痛呢啲时候呢，呢、这个咁样嘅情况呢，耳珠有接痕又合并埋呢啲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呢，就应该去睇医生啦，check 下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啦，必要时候呢亦都可以做埋个心电图㗎。咁同埋呢就係颈动脉嘅超声啦，或者係冠状动脉嘅 CT 等等呢啲检查啦，去评估返呢心血管嘅一个风险㗎。咁、如果冇任何嘅危险因素啊，只係呢个耳珠上边呢有个接痕嘅话呢，咁就真係唔需要太过于焦虑啦，保持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啦，定期體檢咁就 OK 啦。有啲人先天真係有條接痕喺度嘅，又或者嗰個耳珠呢即係太大啦，同埋呢側瞓嘅時間長少少呢，有呢個接痕出現呢，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一種情況啊。
0: 係，有啲朋友仔個耳珠肥嘟嘟咁樣啦，已經係嘟到冇地方可以再俾佢生嗰啲肉啦，
1: 只可以接。
0: 係咁，佢可以接。咁冇辦法啦，呢個係先天嘅，咁所以都要尊重返自己嘅身體，你唔好夾硬安啲症狀俾自己啊。
1: 冇錯。
0: 咁另外一個啱啱喺節目開頭嘅時候亦都講到啦，有啲朋友仔會話指甲上面呢會有啲月牙嘅，咁而月牙變細嘅話係咪唔健康呢？係咪唔正常呢？其實指甲嘅月牙喺學名上面呢就叫做甲半月，甲半月，甲月丙丁嘅甲，一半嘅半，月亮嘅月，甲半月，
1: 指甲嘅半月
0: 係啦，咁就係指指甲嘅根部新生嘅完全未完全角質化嘅一啲指甲啦。咁而月牙嘅大細同數量呢都係因人而異嘅。如果你係長期穩定，身體冇咩唔舒服，其實無論多與少呢、這個都係屬於正常嘅。咁如果月牙喺短時間入面發生咗一啲唔明顯嘅變化，就要警惕啦。即係譬如話你平時嗰個月牙都係好大隻嘅，突然間明顯變細咗或者係消失咗，呢、這個就可能同甲狀腺功能異常、營養不良或者係某一啲消耗性疾病有關啦。咁當發現月牙變紅嘅時候，就需要警惕甲亢或者係結締組織嘅病變。變藍咧，有可能係會同机体缺氧或者是心血管问题有关的。咁你需要留意的就是它突然间出现变化，而不是说我冇喎，唔掂水喎，唔系咁样。咁如果呢仲有话乏力啊、体重明显的变化，又或者是惊冻啊、惊热啊、心慌气短呢啲症状呢，就要去到医院的皮肤科检查，包括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仲有系肝肾功能等等啦。必要时咧，仲可以加做心脏嘅超声啦，仲有系自身嘅抗体检测啦，等等呢啲项目嘅。
1: 咁啊，头先佩英点解讲到话，即系月牙嘅大细同埋数量因人而异嘅？有啲朋友仔会喺呢个指甲上边系睇唔到个月牙嘅。
0: 我系冇嘅。
1: 系，即系
0: 除咗手指公。
1: 系嗱，呢个并唔系话即系其他手指系冇月牙，而系佢收埋咗喺呢一个嘅即系你自己嘅皮肤后边嘅啫。
0: 冇错啦，
1: 因为呢啲月牙咧，其实就系新生长出嚟嘅一个嘅即系未可以角質化嘅一啲指甲嘅，
0: 嗯，
1: 你只要你嘅指甲係生長嘅，就一定會有月牙，只不過係表現出嚟咁樣嘅啫，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唔。

0: 因为自己嘅啊呢个月牙究竟有几多只手指有啊，又或者边啲手指有同冇啊，咁而去焦虑嘅。关键要睇嘅就系呢个变化吓。如果佢有变化咧，你就要留意啦。咁而指甲同埋手指咧，其实都仲会有一啲嘅特征咧，需要注意嘅，即系例如指甲嘅颜色啦，啊变得苍白嘅话咧，嗱由原来嘅好红润啊。其实指甲你望落去咧，即系虽然指甲有一定嘅厚度啊，但系咧望落去即系正常嘅一个情况咧，都会有少少红润嘅一个颜色喺度嘅，
1: 粉粉地咯。
0: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个指甲嘅一个即系将佢嘅颜色啦系轻轻淡化咗啦，所以你睇起身咧会觉得佢系即系粉红色咁样吓。咁、如果呢个指甲嘅颜色变得苍白嘅话咧，有可能咧提示紧你有可能会存在一个贫血嘅情况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检查一下血常规啦。咁仲有一啲咧系叫做柱状指啊，嗱呢个柱咧就木字边一个中五个五嗰个柱状指，嗱咁啊柱状指咧系指嗰个手指头嗰个位置咧系特别大嘅，嗱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就如果由原来嘅正常啦变得特别大啦，啊咁啊要考虑一下咧系咪因为长期嘅缺氧啦，咁啊通常喺呢个慢性心肺疾病嘅患者身上咧会出现呢啲嘅柱状指嘅，咁如果手指系长期冰冰冻冻啦，咁啊就会留意，即系需要留意翻啦。就系呢一个末梢循环咧，系咪唔系循环得几好咧，而导致嘅咧咁样啊？咁啊，亦都可以去揾医生咧，去进一步嘅检查嘅。咁啊，所以呢啲手指同埋指甲上边嘅一啲变化啦，关键系变化吓。咪头先佩欣都讲到就系、关键系变化，我哋需要留意，就唔好因为一啲个人嘅差异咧，就喺网上边睇咗一啲嘅信息之后咧，夹硬将一啲嘅疾病套喺自己身上咧，搞到自己日焦虑夜焦虑咧，唔病都会变病噶。
1: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唔可以话出现一个单一嘅身体信号，佢系唔具备一个决定性嘅意义噶吓，关键都系要睇，呢多个信号系咪同时出现啦，或者系喺短时间内你嘅身体系咪发生咗剧烈嘅变化？一旦觉得有啲咩唔妥嘅时候，你先唔好惊，先记录低变化开始嘅时间。具体伴随嘅一啲症状，以及系加重，又或者系呢、这个时候你舒服啲，得到缓解，系因为咩因素呢、你记低佢。其实呢一啲咧，对于话医生判断病情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与其咧就系话，哎呀呢度好似唔系好掂水，嗰度又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样，硬系俾嗰啲表面嘅体征搞到自己觉得好焦虑，你不如话进行一个定期嘅健康检查啊，持续监测下你自己嘅血压啊、血脂啊、血糖等等嘅一啲指标，咁样先至系更加科学噶嘛。
0: 冇错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候声音吓，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去睇睇另外一个咧喺网上边咧最近亦都传紧嘅啊一个嘅话题咧，就系长期戴蓝牙耳机咧系咪真系会导致到甲状腺结节甚至系致癌嘅咧？我哋转头翻嚟再睇。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 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

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返返嚟节目时间。啱啱呢亦都系同大家预告咗，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长期戴蓝牙耳机系咪真系会导致到甲状腺结节甚至系致癌呢、接住落嚟嘅时间会同大家讲讲嘅。
2: 係啦，咁即系点解会讲到呢个话题呢？近期我哋都发现呢，就有一个嘅话题喺各大嘅一个视频平台上面去刷屏嘅。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嗰啲博主呢，你抄我抄你咁样嘅。咁讲到嘅就系话长期佩戴蓝牙耳机呢系会损伤甲状腺嘅，咁啊诱发咧结节甚至系甲状腺癌咁样嘅一个讲法啦吓。我哋亦都睇咗好多个嘅嗰啲博主啦吓，所谓博主啦，咁啊就即系佢哋嘅嗰啲描述咧，都系关于话咧个蓝牙耳机咧伤甲状腺嘅呢个言论咧，都系引用咗2024年啦，好耐之前嘅啦吓。2024年6月咁啊发表喺科学报告上边嘅一篇流行病学嘅研究论文咧，而去得出嚟嘅呢个结论嘅。咁当然啦，就系即系究竟有几多个博主系曾经去即系睇过呢篇嘅论文咧，而去即系支持翻佢嘅一个言论啦，我哋不得而知吓。但系基本上边咧，我哋喺网上边咧睇到嘅咧个关于话所谓蓝牙耳机伤甲状腺嘅呢个言论咧，所有嘅措辞都系一样嘅。
1: 系啦，
2: 咁基本上边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基本上边都系即系互相抄袭噶啦。嗱，咁我哋要拆解呢个嘅讲法啦吓，咁究竟系真理咧定系谣言咧咁样？咁首先我哋会去了解一下咧呢一篇嘅论文咧，到底系研究咗啲乜嘢嘢先啊吓。嗱，呢篇论文咧系聚焦蓝牙耳机嘅使用啦，同埋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嘅关联性分析嘅，亦就系咧而家呢个领域咧相对系会即系比较少一啲嘅研究啦。另外一方面咧，佢针对性系比较强嘅。嗱，呢项研究咧系基于问卷调查咧进行嘅一个研究嘅，咁啊收集咗咧600份有效嘅成年人问卷调查啦，咁啊统计咧受访人士嘅蓝牙耳机嘅使用习惯嘅，包括咧你每日佩戴嘅时长啦，再去做一个嘅日均佩戴时长嘅计算啦，佩戴嘅方式啦、年龄啦、生活习惯啦，同埋有冇甲状腺结节检出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嗱，咁呢份论文得出咗咩结论呢？我哋首先睇睇佢嘅结论先嘅，就有两个客观嘅结论嘅。首先第一个呢，就係日均蓝牙嘅佩戴时长啦同埋年龄係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嘅两大核心因素嘅。佩戴嘅时间越长呢，检出结节嘅一个相关性呢亦都係越高嘅。第二个嘅客观结论呢，就係入耳式蓝牙耳机呢，因为更加贴近颈部嘅甲状腺区域啦，咁同头戴式嘅耳机相比呢，入耳式蓝牙耳机同埋结节风险嘅关联性呢相对係会更高一啲嘅。嗱，呢篇论文呢係得出呢两个结论啦。
1: 所以呢，即係其实喺论文整体嘅睇落嚟呢，佢係未提及到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嘅，甚至都係冇100%确认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结节。针对翻结论啦，我哋简单嚟讲，数据就显示啦，长期佩戴蓝牙耳机嘅朋友结节检出率更加高，但系系唔等同于戴蓝牙耳机会直接导致到甲状腺结节。嗱，网传嘅相关性被偷换系即系作为一个因果性啦，同埋潜在嘅风险不断被放大到系绝对危险，又或者系良性结节又等同于癌症，呢啲完全系制造焦虑嘅，或者等同于我哋平时叫大家食得健康啲啊，即系低盐、低油、低脂咁样，食油食得太多，确实会导致肥胖会引发一系列嘅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啦，会伤及到我哋身体嘅一啲器脏啦，最严重嘅时候会高戴嘅，但系唔等于话食油就等于戴噶嘛，系咪？你唔可以直接咁样画一个等号嘅，呢啲焦虑系唔应该制造出嚟
2: 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哇，咁我系咪应该去暂停使用呢一个蓝牙耳机啊？咁样嘅，咁其实咧我自己一个睇法啦，就系尽量减少咯，因为头先亦都讲到就系话日均嘅佩戴时长啦，亦都有可能会系增加呢一个嘅风险嘅。咁当然只系增加风险啊，我哋嘅生活仲系要继续噶嘛，冇可能斩脚趾避沙虫嘅。咁如果系我哋要避免翻咧所有嘅一啲危险嘅因素啊，包括身体变差嘅一啲危险因素嘅话咧，基本上我哋就冇办法生存到落去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吓呢篇嘅论文究竟得出嚟嘅结论系乜嘢啦，同埋亦都要结合翻咧自己嘅一个实际生活情况啦，去进行一个嘅选择嘅。咁当然咧，每个人嘅选择都会唔一样啊，有人就会选择系减少呢个佩戴嘅频次啦，亦都有人会从此以后唔用啦，咁样都冇问题嘅。但系我哋唔好俾呢啲咁样嘅网上嘅结论咧，系带 骗我哋啦，或者系洗脑我哋吓，我哋要获得正确嘅一啲医学知识先系噶嘛？
1: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有啲朋友就话：咁戴蓝牙耳机点解会影响到甲状腺咧？因为相关嘅结论，佢确实系会有一啲关联性响度嘅。我哋要睇翻蓝牙耳机嘅运作整体嘅工作嘅时候，佢会持续释放一种低强度嘅射频非电离辐射。甲状腺咧系人体代谢最活跃啦，对外界刺激最敏感嘅内分泌腺体之一。嗱，长期轻微嘅外界电磁刺激啦，系会干扰到甲状腺局部嘅血液循环、细胞代谢以及系激素分泌嘅整体稳定嘅状态。对于话你日常佩戴时间系即系日均落嚟系几个钟啊，常年系不间断咁样使用嘅朋友仔，呢一种嘅慢性刺激积累嘅刺激，有可能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嘅一个辅助诱因，但系唔系话直接致病嘅元凶。因为我哋睇翻甲状腺结节啦，甲状腺癌嘅真正核心诱因咧，系有几个嘅，一个咧就系先天嘅因素啦，先天同体质因素，呢个系最核心嘅因素，因为遗传基因系甲状腺病变嘅一个首要嘅危险因素嚟嘅。如果直属呢个直系亲属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咁本人发病嘅风险咧都系会大幅提升嘅。其次就系要睇翻你自身嘅免疫系咪紊乱啦，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等等呢啲。都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内因来的。先天和体质因素，这个是最核心的因素，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2: 是啦，这个是医学界公认的，都是最核心的一个的因素。同时呢，医学界是冇有将呢个蓝牙耳机同埋电离辐射呢是列为呢个甲状腺病变嘅一个主要原因㗎。咁我哋继续睇返呢，就係即係甲状腺嘅一个诱因啦，亦都包括激素同埋内分泌嘅紊乱啦。嗱，呢个系最常见嘅一个因素㗎。甲状腺呢系内分泌嘅中枢腺体嚟㗎，包括情绪嘅焦虑啦、长期挨夜啦、压力太过大啦、作息紊乱啦，以及问女性激素嘅一个波动啦，都系会直接导致到咧甲状腺激素嘅一个分泌失衡嘅，咁就会刺激咧甲状腺啦，佢呢一个组织系会进行一个嘅增生啦，最后形成结节嘅。嗱，呢个亦都系点解咧？当代年轻人咧甲状腺结节比较高发嘅一个主要原因啦，就系情绪焦虑、长期挨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呢啲全部都系诱因嚟吓。
1: 冇错。咁其次咧就系饮食同代谢嘅因素啦。嗱，碘呢一种元素摄入异常咧，都系一个关键嘅诱因嚟嘅。碘过量或者系碘缺乏，都会扰乱到甲状腺嘅功能，诱发结节同埋炎症嘅。另外，长期嘅高脂高糖饮食、肥胖、代谢综合症，亦都会间接咁样增加甲状腺嘅病变风险。所以喺饮食上面，我哋都要多留个心眼啦。
2: 嗱，另外亦都系即系有一个知识咧，要同大家去讲。讲嘅就系医学界咧，现时唯一确认嘅甲状腺癌嘅明确嘅诱因咧，只有一个嘅啫，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幼年时期啦，头颈部吓有一个嘅放射性嘅照射史嘅，例如咧细细个嘅时候咧接受一个头部嘅放疗啦，啊核辐射嘅暴露啦等等。除此之外咧，长期未干预嘅一个恶性结节啦、反复嘅甲状腺炎症啦、严重基因变异啦，同埋呢一个嘅啱先提到嘅因素咧，亦都系主要原因，进展嘅主要原因啊，唔系直接嘅诱因嚟吓。
1: 所以总嘅嚟讲咧，即系蓝牙耳机最多就只系极其次要嘅潜在辅助影响，绝对唔系话甲状腺结节同埋甲状腺癌嘅元凶，更加唔会系直接致癌嘅。但系亦都要控制使用蓝牙耳机嘅时长，即系避免成日都戴住佢啦，同埋单次连续佩戴嘅时间唔好超过一个钟。一日落嚟平均累计嘅佩戴时长，尽量就唔好超过三个钟啦，更加唔可以瞓觉嘅时候进行佩戴。
2: 好啦，今日咧同大家拆解咗两个嘅谣言啦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

0: 一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东南风两级。自日起到8月2日，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会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是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算
7: 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奉送。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5:15。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

0: 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东南风两级。自日起到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会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是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采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到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0: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一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早4:30，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系105角道三环暨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咁提你各位，咁喺南二环高速嘅立流服务区系全封闭施工，咁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段咧就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前往车辆咧可以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咧，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2027年嘅3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5: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拆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出嚟咬人嘅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即日起到8月16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展出近100件套书画瓷艺精品，完整呈现一位艺术家跨越南北、自足向上、永不止步的艺术精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0: 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慢，再嚟望返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得靓仔嘅。咁再嚟提醒返你，有施工路段就系大良嘅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到南行南路段双方向会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要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又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啦。施工工期会去到呢个八月份嘅。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湾
1: 脑筋
2: 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

0: 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首次48队波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最后的决赛冲刺阶段了。各位学子们亦都迎来暑假，剩下的车市就借住体育赛事的热度迎来了激烈的竞争。这期驾驶901我们不谈动力参数，聚焦汽车的轮拧，谈一谈当下汽车怎样兼顾实力和颜值的设计趋势。十年前原厂18寸的胎拧就已经是高配的象征了，足以令到车友非常之羡慕。如今18寸呢已经成为很多车型的入门级配置了，19至21寸的胎拧成为主流。大轮拧在视觉和操控性表现更佳，但亦都暗藏着额外的用车成本。车轮大一寸，四条轮胎的更换费用很可能就要翻倍都不止了。打算买车的学生们就要提前留意这一笔的颜值税，亦都要纳入预算当中。首先就看看央视有登场的品牌了，近期新车上大面积采用大尺寸的封闭覆面和低封了曲面交融的轮拧设计，这种造型不单止极致降低了封阻系数，而且可以直接反步的电动续航，可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一种流动的东方韵律美。尤其在高配车型以明暗交错的切削工艺和精巧的纹理点缀，将科技感和豪华感融为一体。再睇睇深度绑定某书平台嘅嗰个品牌咯，喺几个高端子品牌上都将功能决定形态嘅呢个理念咧发挥到极致。其中主打越野嘅子品牌，嗰个充满机械力量熏黑嘅越野车拧，搭载粗犷嘅防脱轮设计，机械感十足，系年轻人露营自驾彰显个性嘅热门选择。嗰款高端水陆两用嘅车型咧，它的轮拧就大气沉稳，尽显中式的旗舰气场。某位知名女星代言的那款车型呢，搭配特色梅花车拧，融合优雅和前卫，与代言人松茸的气质完全契合，难怪很多女性对她倾心了。如今的轮拧早已不单止是承重配件，要兼顾封阻续航的科技设计，彰显越野属性的硬朗造型，突出格调的艺术化切削，各款各样的轮拧已经成为一台车专属的个性标识了。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是得。

0: 一真系得。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2: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3: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2: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3: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唱紧歌嘅系 Lolly Talk， 歌曲名字叫做《四方舞之约》。欢迎你喺星期四嘅下昼时分啦，收听 FM 90.1 呢个节目系赞赏有加。你好嘛，我系嘉希。老老实实啦，呢段时间咧讲得最多同埋听得最多嘅应该系放暑假，但系我从来都冇谂过咧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就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关心放假就梗噶啦，期待可以放暑假寒假都系梗噶啦。但系点解已经毕业出嚟啦，工作咗咁多年啦，依然都仲系咁关心呢个暑假嘅咧？真系好想放假。系啊，今日我右手边咧少咗一个人啊，系郑啦。反正咧，今日咧，我右手边本来应该存在嗰个人咧，佢就行去追寻咗咧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嘅，于是乎咧就劈低咗我啦。咁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入到嚟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嗰度啦，行去鞭策一下佢。对呢个节目嘅爱咧，可以更加再多啲，更加澎湃啲，澎湃到咧，令到佢可以忽略所有嘅其他事情。
1: 有冇理解？
0: 我觉得我呢个系一个好深情嘅告白添。

读书时代咧，同埋出嚟工作之后咧，确实个区别都几大嘅。特别系读书时候啦，因为有两个相对真系比较长嘅假期啦，即系你人生嘅每一 part 咧，你规划得好似好清楚啦，同埋你一年里面嘅所有安排咧，你好似一早都知道咗咁样。所以喺读书阶段嘅时候咧，特别好似放暑假嗰啲，因为寒假多数都系唔得闲噶啦，都系要陪屋企人啊，或者系要走亲访友啊、拜年啊咁样啦。咁但系暑假咧，好多时候都系可以俾同学仔咧自己行去安排。咁有啲同学咧就会趁住啦，喂，不如暑假嘅时候咧，我打翻个暑期工啊，赚翻啲生活费都好噶嘛。咁就系我哋顺德隔篱嘅啫，就话说咧，中山嗰边有家人咧就谂住请人喺暑假嗰度咧就帮佢凑仔，顺便咧就辅导下个仔仔嘅功课啦。咁然之后咧，佢嘅翻工时间咧就朝头早嘅八点就翻工，然后夜晚黑嘅六点就收工。翻星期一到五，即系星期六日系有得休息嘅，有双休。咁而一个月系3500蚊。咁当然啦，因为你暑假期间能够做呢件事情嘅话咧，顶笼就系一个短期嘅工作啦，系嘛，兼职啊咁样啦。咁呢个家庭咧就话啦，因为两公婆咧都要翻工嘅，咁啊小朋友放假屋企咧又冇人睇啦。咁如果要揾嗰啲专业嘅家教咧，可能系断时薪计嘅，即系一个钟头可能系100到200蚊啦。哇，咁呢个使费就真系大啦。于是乎咧就请咗一个大学生，直接咧就去到佢屋企嗰度啦，就帮佢凑细路啦，并且咧就辅导埋做功课嘅。咁啊，工作时间咧头先都有讲啦，就系朝八晚六嘅。咁而家长咧亦都系会提前咧准备好啲饭送咧，就摆喺个雪柜嗰度。咁啊，中午时分咧呢一位打工嘅大学生同埋佢嘅仔仔咧就可以加热翻嗰啲食物咧就有得食啦。即系严格嚟讲咧，佢3500嘅呢个月薪咧，除咗话即系我翻工放工时间好准时啊，有双。

0: 休之外咧，系仲包餐嘅。啊，好想去做啊！咁然之后咧，个家长就话啦，一般咧就系自己夜晚黑收工啦，咁个大学生咧就可以收工噶啦。咁啊，周末双休嘅话咧，每个月就3500，好数啦。咁而家长咧亦都话啦，因为大学生啊，佢本身精力充沛啦，收费亦都系好实惠。嗱呢个时候咧，我觉得佢就又系睇准咗呢一样嘢，即系睇准咗咧，学生哥咧可能唔系好知道呢个市场嘅行情价啦。我好希望话俾呢个大学生听，人哋咧系收开一个钟头100到200噶。咁样呢佢就话啦，大学生呢始终呢就更加容易呢同小朋友相处啦，亦都可以带埋小朋友呢一起去楼下嘅小区嗰度活动活动，咁小朋友每日呢又玩得开心啦，又可以做到功课啦，真係几好咁样。咁而网友们呢就话啦，大学生可以赚到生活费，小朋友呢又可以有人带啦，亦都系带得开心带得好嘅话呢，真係 win-win 嘅局面喎。咁又系。收唔收我哋呢啲社会人士？当然啦，如果想 win-win 嘅话咧，小朋友如果成个暑期都真系屈喺个屋企嗰度咧，又着凉系闷咗啲嘅。特别到你开学嘅时候啦，即系各位同学仔，你身边嗰啲咧又讲话，我去咗边度旅游啊，我去咗边度研学啊，喺边度学咗啲乜嘢嘅话，如果自己嘅小朋友噏唔出一句半句嘅话咧，又好似好难同其他同学仔咧行去晒命，行去沟通啦咁样。咁你话有啲乜嘢啊？又平平地啦，跟住又专业啦，又可以玩得开心啊，又可以实现到 win-win-win-win 好多个 win 咁样嘅一个活动咧。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可以参加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唔单止系简单咁样行下嗰啲场馆啊，玩下啦，而系多重独家嘅亮点，一站式可以体验得到嘅。首先咧就行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走进中药水晶宫，发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摸千年中国药文化。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登药王山啦，行去体验下。神农采白草，采好啦，唔好粒乱放入个嘴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南药寻宝挑战啦，可以沉浸式咁样实景探索一番。之后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行去认识下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呢啲岭南地道嘅药材，仲可以近距离行去睇到智能中药调配机械人啊。人执药我哋睇得多啦，但系机械人执药究竟系点嘅咧？系嘛？感受翻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咁同时咧，仲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嗱，因为你睇咗咁多嘢啦，点样行去将佢记录低啊？又或者当你见到嘅嘢，点样同人哋分享翻出去咧？查实呢一样嘢咧，就属于语言嘅艺术啊，同埋点样组织咧？呢样嘢都好关键嘅。而家新媒体啊嘛，系嘛？点样你拍翻条片啦，系咪？咁所以话咧，有资深记者啊，会教大家咧，手把手咁样，手机摄影、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咧，仲可以登珠江商报嘅。咁而喺我哋嘅专业演播厅嗰度咧，可以体验成为小主播啦。播报嘅视频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啦，攞翻屋企请阿爸阿妈饮啦，苦口凉茶正啦。咁啊，沉浸式咧，感受翻传统嘅药膳魅力啦。全程会有大巴接送，亦都包含每日嘅午餐嘅，亦都会统一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亦都会随行，所以非常之安全，非常之专业，值得放心嘅。咁而面向7至15岁嘅中小学生啦，每日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啊，真系欲报重出啦。咁啊，报名咧可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嘅，都系同一个号码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关注顺德医生嘅公众号啊。顺德就系顺德嘅顺德啦。咁然之后医生咧就医生嘅医，声咧就系声音嘅声嘅。喺后台嗰度留言报名就 OK 噶啦，一齐去寻访翻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17。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想得用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文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

0: 我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再别处是是梦是艺术是诗。
1: 纵然面世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五，亦可浪迹。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咧，然之后选择花生板块，拣 FM90.1 嚟收听咧呢个钟数系赞赏有加嘅。入到嚟评论区嗰度咧，大家可以倾下偈啦，同时咧都会见到一个置顶嘅评论嘅。呢个置顶评论咧就系嚟自于赞赏有加小助手啦。佢就话啦，如果想进入我哋节目嘅微信群嘅话咧，系可以添加小助手嘅微信嘅 FM901C 暗号咧就系赞赏有加自己有吓，即系同我哋嘅小助手行去对翻呢个暗号，然之后咧佢就会拉你入群噶啦。哇，犀利啦！而家我哋个群啊系三位数字噶啦，我想一直都系即系 keep 住咁样啦 ，OK 噶啦吓。即系我个人咧又唔会话即系追求得太多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睇翻外面嘅市场嘅状况嘅。好似阿三岁小俊话斋啦，即系中山嗰对夫妇咧，3500请咗个大学生系嘛，一个月咁样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又做保姆又做老师，真系太平啦咁样。嗱，呢个咧。即系对于大学生嚟讲，可能食咗呢个信息唔对称嘅亏啦。咁但系对于呢对家长嚟讲咧，就系着数嘅。咁啊，见到出走地图咧就话啦，我都好想放暑假，可惜只有老师先有机会放暑假。睇住表姐日日出去玩咧，真系好羡慕噶。哎呀，真系想当年咧，即系拣自己未来嘅专业方向啊、职业嘅时候啦，系冇谂过呢一样嘢。嗰阵咧就谂住话，哇，自己中意乜嘢咧就学乜嘢，或者系做乜嘢咁样啦。咁啊，见到黄老飞咧就话。我都是会好在意究竟放唔放假嘅，因为放咗假之后咧，翻工放工就会少好多车，又啱。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唔需要话我哋专登行去关注，喂，究竟佢哋几时开学啊，几时咧放假咁样嘅，因为自自然然嗰条路咧就真系车少咗好多，特别去到真系星期五时分咁样啦。讲开自自然然咧，即系大家平时咧都系用开微信同你交流沟通啦。咁嗰个微信头像啊，你哋最近有冇换过？又或者咧，讲翻啦，上次咧你换呢个微信头像嘅时候咧，系几时啊？哦，真系好耐啊！谂翻自己嘅话啦，最近咧呢一个话题，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突然之间有咁样嘅话题咧，就好多人喺度讨论，咁好多人咧就喺度感叹啦。喂，身边咧确实有啲咁样嘅人嘅，唔换头像，唔改 ID， 即系唔改自己个名啦，然之后唔发朋友圈，嘿，这不是在说我吗？即系唔系喺度讲紧我呢个三不人士？我真系嘅，我头像基本上系好耐冇换过啦，同埋即系正所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啦，亦都系方便咧。因为我微信里面有好多嗰啲嘉宾嘅朋友啊，咁样，因为都方便佢哋知道啊呢一个人系边一个咧，可以联想翻起咧，所以我都系用翻我自己嘅名咧嚟做我呢个微信名啦。唔发朋友圈呢一样嘢咧，就一年里面可能都会有一条半条。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我个微信咧，从读小学嘅时候咧就已经注册，到而家大学都毕业啦，十几年都冇换过头像。哦，呢样嘢我又觉得比较新鲜啲，因为咧好多时候读书阶段嘅时候咧，嗰个头像咧换得好频繁嘅，即系特别咧系可能即系换咗另一半嘅时候，即系拍拖嗰啲咧，大家知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毕业出嚟即系可能工作啦，由于工作嘅原因咧，你唔换头像咧，呢一个都可以理解啦。即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做偏向系销售类岗位嘅话咧，佢个名字前面永远都有好多个 A 噶嘛，系嘛？咁然之后咧，嗰个头像咧都系嗰啲好专业嘅形象照啊，咁样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啦，微信头像咧2019年到而家都冇换过，手机屏保咧亦都系2020年到而家都冇换过。哦，又系，又系好似我，即系我手机咧，好似系固定咗一张图之后咧，我又系好少换噶。见到云想入嚟打招呼，佢话赞赏大家下午好，嘉希好 ，Hello， 云想你好。见到心水小俊咧就话啦，我由有微信开始到而家都冇换过头像，哇，真噶？不过我觉得你个头像系即系好体现到你嘅日常嘅生活嘅，即系有海钓咁样啊嘛，我有冇记错？应该系呢个系嘛？嗱，关于点解唔换头像咧，喺网上面有好多人咧都俾咗唔同嘅理由嘅，有啲咧就系攞佢个 MBTI 出嚟分享啦，就话自己咧系 INFP 嚟嘅，唔想换，因为已经用到个头像咧有咗感情啦咁样。哦，咁如果 MBTI 咧，我是绿老头，
可能都有啲关联嘅，系啊，都系有啲长情人士咁样啦。咁啊，亦都有啲网友咧就认为啦，头像咧系自己嘅社交肖像嚟嘅，点可以随便换面嘅咧？咁啊，呢个应该可能真系同工作相关会大啲啦。咁啊，仲有咧就话啦，睇住自己个头像时间长咗之后咧，就会特别系即系睇对方嘅头像啊。即係有啲頭像咧，唔一定係用佢本人嘅樣嘅，有啲係用啲動物啊，或者係卡通圖片啦、啊。即係但係你對住嗰個頭像嘅時間耐咗之後咧，你可能喺心裏面就會覺得對方就係頭像咁樣嘅樣噶啦。啊，都會有嘅。即係有時候可能一啲好可愛嘅狗仔啊、貓仔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好似自己傾偈嘅呢位朋友咧，佢好似漸漸咧，即係同佢個頭像咧嗰個性格咧。顯現出嚟咧，越嚟越接近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唔少嘅網友咧就話啦，唔換頭像純粹就係覺得好麻煩啫咁樣。咁而喺心理學嘅角度上面係睇啦，唔換頭像嘅人咧，往往係具備穩定嘅自我認同感嘅。在心理学里面，自我同一性理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对自我有清晰稳定的认知的时候，对外在形象频繁变更的需求就会降低了。哦，我知道了，所以现在我对自己是清晰稳定了，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公斤数，是不是？咁而另外咧，即系相对频繁更换头像人嚟讲咧，选择用同一个头像嘅人咧，会更加偏好感情嘅连续性嘅。咁对佢哋嚟讲咧，保留同一个头像咧，系一种对自我过往嘅忠诚。哇，讲到咁深嘅咩？真系噶？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少网友咧就觉得好震惊啦！天啊，究竟系点样忍住唔换个头像噶？不换头像唔系好似换衫咁嘅咩？你一直着住同一件衫，你唔厌嘅咩咁？啊，真係有好多嗰啲 IT 巨头呢，佢哋真係全年都係同一款衫㗎喎，虽然係换住着。老夫子都係啦，係咪佢你见到佢永远都係同一个look，但係佢衣柜里面係件件一模一样嘅衫啊。咁所以你鍾唔鍾意换头像嘅呢？

小白同学咧就话早两日真系啱啱换咗个头像，之前个头像咧已经系由注册开始用啦，而家咧换咗一个好 Q 嘅头像，然之后咧就发我张图出嚟睇啦，系真系好可爱，哎呀好衬你啊！咁啊见到阿基拉咧就话啦，上次换头像咧就即系睇咗繁花啦，宝总趴喺窗边嗰下咧，之后就换咗啦咁样。其实都可以睇得出嘅，即系可能嗰段时间你特别留意啲乜嘢啊，又或者特别系欣赏某一个瞬间啊，都可以将佢 cap 落嚟咧，成为自己嘅代表，系咪？

0: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车多布慢，红旗东路海美立交往碧桂路方向咧，亦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嘅。望翻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要等多等。今日另外提醒翻你，一配合施工啊，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嘅，过往嘅车辆要减速慢行啦。施工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0: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听901真系得。
1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我想买块地啊。
20: 边度嘅地啊？
21: 你嘅死心塌地。
19: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0: 吓，我都冇讲嘢。
21: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9: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0: ？I me，
21: 我哋都爱你。
22: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20: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9: 心宽体胖，
21: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22: 生活烦忧，推推推，
21: 赞赏有加，
20: 俾多个 like，
21: enjoy your life。
23: 好多人话咖啡系苦噶，
24: 但其实咖啡就好似人生一样，可以有酸甜苦辣咸。
25: 呢排中意滴漏咖啡咯，中意睇到佢慢慢慢慢咁样睇啲冰嗰度滴落嚟嗰种感觉，比较慢晒，成个人放松晒，比较随意咯。
26: 其实我好中意立体嘅奶花嘅，你个奶花咧好似生活咁样，所以讲究啦，亦都要有要求。
24: 随心而行，用心感受，
23: 游走每个角落，
24: 聚焦街巷嘅个性味，
23: 聆听心动嘅。
1: 啡故事，
2: 城市
3: 街巷
2: 咖啡
3: 故事。

0: 经济学领域，咖啡指数已经成为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活力、城市竞争力的指标。咖啡作为商业数据的载体，展现了一座城市、一个人群的生活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讲，咖啡指数是都市繁华度的象征，代表着城市发展的质量。根据公开数据显示，顺德大良街道目前每万人咖啡馆数量是 2.56 间。越来越多咖啡馆出现在顺德各个镇街的街头巷尾，赋予城市独特的吸引力和文化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弥漫在杏坛鼓浪村，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城市、街巷、咖啡故事呢？
1: 大家好，我是鼓浪峰的负责人吴尚敏。这里最大的特色都是咖啡和石。
2: 共同朋友的描述，其实我心目当中是有想象过你的形象的。我想象你的形象其实好像一间融和餐厅，即是无国界料理样，又有一些中式的特质，又有一些西式的嗜好，又有传统的沉淀，还有潮流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跟你本来做开的东西，还有你的兴趣爱好是有关联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查实你本来是做开乜嘢嘅？跟住你嘅兴趣又系乜嘢咧？
1: 其实我自己就做运输嘅，我依家做呢啲嘢咧，全部都系我嘅兴趣嚟嘅。
2: 听阿辉哥讲咧，话你之前有鱼塘添嘅，佢好搞笑嘅。佢就话咧自己有个好朋友，呢位朋友咧，佢成日咧就嚟自己嗰间咖啡店嗰度咧去叹咖啡嘅。咁然后咧，佢了解到咧就话，呢位朋友咧，佢原来做鱼塘嘅，跟住佢用咗一句说话吓，我原封不动讲翻俾你听。佢系咁讲嘅，佢话你有冇谂过一个开鱼塘嘅，即系鱼塘佬啦，竟然会饮咖啡，你信唔信啊？咁样，即系佢系咁样问我之后咧，佢就话啦，介绍我过嚟鼓浪坊啦，就行去揾下你啦，咁样就话你由中意饮咖啡，中意到自己开埋咖啡店。咁你本来真系做鱼塘啊、运输啊嗰啲嘅？
1: 唔系，以前啊，依家都一样系有鱼塘。
2: 做紧嘅过程当中，点解无端端又突然之间又整咗间咖啡店？真系中意饮啫，系咪？你可以去阿辉哥度饮啊，去啲朋友嗰度饮噶。
1: 将兴趣变成一个工作，或者又可以赚钱。
2: 哇，咁样好美满喎、啊！你头先咧私底下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就话你呢个地方啦，其实系集合咗你好多样嘅兴趣爱好嘅。究竟系边几样？
1: 机车啦。攝影、咖啡、乒乓球，四樣。
2: 哇，好犀利喎！其實咧，我睇你呢個鋪頭嘅位置咧，就唔算話真係個面積好大，大概係有幾多個方？
1: 40个平方到啦。
2: 話40个方要塞曬你咁多嘅興趣愛好喎。講真嚇，機車又係大件嘢嚟㗎，乒乓波又係啦，嗰張乒乓球台其實都佔啲地方。我想問你，究竟係即係點樣將你呢四種嘅興趣愛好啦，全部匯集曬喺度？不如我哋逐样逐样讲，我哋先讲下咖啡先。点解你会中意咖啡嘅？
1: 都10几年前嘅事啦。有个陶家姐喺国外喺巴西带咗啲咖啡豆翻嚟，冲咗嚟饮咗。原来咖啡咁好饮噶，就系咁样中意咗咖啡。
2: 哦，之后就周围行去搵更加好嘅咖啡去饮啦。
1: 所以就经常饮咖啡，饮下饮埋。但我其实冇估到自己会卖咖啡，即系开间咖啡店，真系从来冇谂过。
2: 咁你又开咗嘅？
1: 唔知点解，真系唔知。我当时开嗰时都冇谂住做咖啡，谂住做一间有兴趣嘅店，主要就系做食嘅嘢。
2: 所以呢间系饭店嚟
1: 嘅，唔系饭店，系小食嘅店，即系有啲特色嘅食嘢嗰啲店。
2: 咁跟住小食店肯定有嘢饮嘅，咁结果咧就将咖啡融入嚟啦。
1: 系啊，因为咖啡本身自己又懂少少，懂少少唔多，真系唔多啊，不如卖埋啦咁样。咁嘅，
2: 好谦虚啊！咁呢个咧就系同咖啡之间嘅缘分啦。咁机车咧？
1: 机车其实唔使问啦。正常，包括有啲唔正常嘅男人都会中意，真系嘅，唔使解释。即系其实社会上 好多好多男性都好中意機車，即係無論佢有時間玩冇時間玩，經濟能力上可唔可以支持，佢都好中意。但係玩唔玩係另外一件事。
2: 我而家目前咧就見到自己眼前確實係有一部機車嘅，係你中意嘅機車係話我中意，覺得佢好靚，我想買啊，定係話你其實真係有行去鏈兩轉嗰啲嘅咧？
1: 都冇鏈啊！嗱，呢啲機車30年。三十年嘅車，啲老車嚟嘅，攞嚟收藏嘅，就唔可以上路，唔可以開嘅。
2: 哦，就真係睇佢個款嘅。
1: 係，真係收藏嘅。
2: 嗯。
1: 啊，點解我中意呢隻車呢？因為後生嗰時擁有過，就係咁啦。
2: 情懷嘢喎。
1: 真係情懷嚟嘅。
2: 而家我哋直接咧，不如同我介紹一下我眼前見到嘅呢部機車，你後生嘅時候擁有過係咪？介紹一下佢有咩咁特別呢？
1: 依家可能唔係咁特別啦，就以前嚟講，開咗街咧比較威風嗰啲車，即係走得比較快嘅。佢嘅絲索唔大，1.5C，但係佢好走得，佢係兩沖程嚟嘅。你可能唔懂啦，兩沖程。
2: 專業術語都間唔中聽過嘅，但係你唔理解另外一回事。我睇佢個樣其實好拉風嘅喎，即係想當年如果真係揸呢部車出街嘅話，
1: 過咗30年嘅市場，車嗰個款啊都未跌過落去，依家仲好拉風。它是日本的牌子，意大利生产的，这只是意大利代工的。
2: 哦，哇，好型哦。那会不会因为你这么喜欢机车呢，又吸引了一班喜欢机车的朋友成日聚脚在这
1: 里？有的，都比较多，但是过来那些都是现代小说那些车。
2: 那我还有两个爱好的，另一个就是乒乓球啦。乒乓球这个呢，我确实见到你铺头墙上面呢挂满晒图片啊、相啊咁样
1: 嘅。乒乓球的图片呢，这些小朋友就是我们本村古老小学的校队来的。我自己喜欢乒乓球啦，这些相全部是我自己拍的。即场边嗰啲相啊，全部系我影嘅。嗰度等于两个兴趣，一个乒乓球兴趣咧，一个摄影嘅兴趣咧，都放上去。
2: 哦，原来系咁样嘅。我呢度仲好有家嘅感觉啊！都有将自己仔仔一啲相摆咗喺度。哇，其实都唔容易噶，因为好似运动项目咁样咧，你真系要影得好咧，有啲技术嘅。
1: 稍微难少少啦，都得嘅，慢慢嚟咯。即系时间长啊，因为我经常跟佢哋去比赛。
2: 哦，咁介唔介意我再问下咧？嗱，除咗话有机车嘅装饰啊，有乒乓波嘅元素啊，加埋自己影嘅相啦，咁你呢间铺头查实你自己觉得最大嘅喺设计上面嘅特点系乜嘢？
1: 即系呢间铺嘅设计，点解唔做古色古香嗰啲咧？因为呢栋桥啊，同外面嘅建筑物都比较古老，用咗呢种风格。即係我自己就想有個差異化，即係容易俾人哋留意到。
2: 即係新舊嘅一個對比，同埋藍白色嘅呢個組合，係咪你自己本人好中意？
1: 藍白色屬於我嘅朋友啦，阿輝哥建議嘅。
2: 我都有聽佢講，係確實俾咗唔少嘅意見俾你嘅，因為對於佢嚟講，佢都覺得好開心，即係一位朋友啦。即係佢一開頭咧，佢就話嘅，感覺上話擔唔擔心多咗個人同佢喺立樓。哇！即係附附近近嘅位置啊，去爭生意咁樣咧，跟住佢就話其實都唔會嘅，就係、是、都好開心話認識咗一個朋友，佢又將自己嘅興趣愛好真係可以落地啦。咁跟住我哋順德人啦，或者係附附近近嘅人啦，又多咗一個地方可以聚腳啊咁樣。呢度個位置係確實唔錯喎，你呢個位係點樣揾翻嚟？點解會揀喺呢度咧？
1: 你個屋主都係打乒乓球嘅，佢之前已經識嘅，佢以前就係呢度自己。两个婆就发生油的，咁佢后来即系可能年纪大啦，退休啦，冇做之后，咁讲下，可不如俾我做啦咁。
2: 哦，就系、是、咁。
1: 就咁嘅。
2: 哇，同阿明倾嘅过程当中咧，我感觉佢成个人都好自由啊，同埋好随缘嘅嗰个感觉啊，即系好似诶遇啱到啊，觉得呢度又 OK 喎，跟住又用咗啦咁。其实呢个位置我觉得系好得天独厚啦，因为佢就喺天士街啦，咁啊旁边咧就系引龙桥啦。咁之後咧，河涌邊喎，我哋坐喺咖啡店就可以欣賞住河涌嘅美景啦，感受我哋順德嘅村居魅力啦，查實真係好好啊！好 好似你呢個地方咁樣啦，會唔會都吸引咗好多嘅唔同嘅人過嚟打卡咧？喺過程裡面，你有冇特別印象深刻嘅人啊？
1: 印象深刻嘅人係有一個，佢應該有60歲嘅，佢喺廣州坐車過嚟，左轉車右轉車，由朝頭早過到嚟已經6點幾啦，仲係睇機車，睇呢節車。
2: 即是幾經輾轉都要過到嚟，咁你呢度啦，除咗有你嘅一啲興趣愛好嘅一啲裝飾元素之外咧，好關心出品方面啊，出品方面有冇啲值得推薦嘅，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值得推薦嘅，如果食嘅啊，有個烤牛奶。
2: 欸，炒牛奶食過，炸牛奶食過，燉奶都食過，烤牛奶係咩回事呢？
1: 烤出嚟係一嚿嘅，唔係飲嘅，好似一個西多士咁嘅。都其實借鑑咗人哋嘅嘢，因為當中要做好多次，要了解好多嘢先做得出。你牛奶本身係水噶，但係你要做到佢好似個三文治或者西多士咁樣烤得到出嚟，凝固得到，即係當中要經歷好多次嘅試驗先得。
2: 你哋當時係試咗幾耐？
1: 都幾多日㗎？
2: 哦，幾多日啫？嚇得我以為我試咗好幾年㗎啦，終於試到，咁啊都水到渠成嘅事啦。咁啊呢個咧就比較特色嘅嘢食咯。咁嘢飲方面咧，
1: 都係咖啡啦。因為做一杯咖啡其實好容易好用，但如果你係想做到交得很客人嘅咖啡，開始難啦，係好難好難啦。即係比如有啲唔懂嘅、唔識嘅、好細緻嘅嘢，咁啊問下人，問下輝哥咯。
2: 咁啊係嘅，自己飲同埋做俾客人嗰、那個
1: 完全
2: 心理上亦都會唔一樣啦。特別仲如果當客人飲到呢杯咖啡，哇，覺得欣賞嘅，覺得好味嘅，你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啊！
1: 啱先都係朋友嚟嘅，佢就係中意飲個冰摩卡，冰摩卡長期飲住我嘅冰摩卡嘅，配比啦，個顏值啦都唔差嘅。
2: 話呢一個話真係見真功夫啦，即係例如咧，有啲人就話去茶餐廳咧，你叫佢一杯凍檸茶啊，或者一樣嘢，因為大家都喺度做噶嘛，咁你就好容易可以比較得到啊，究竟邊個高啲，邊個低啲咁樣啦。好似冰摩卡都係喎，因為基本上真係間間咖啡店都會有冰摩卡呢個產品啦，係咪？咁究竟邊個啱自己的口味啲咧？啊，又好唔同啦。
1: 沖一杯冰摩卡最注意嘅都係溶料。摩卡佢有熱嘅有凍嘅，摩卡都離唔開朱古力醬，用好啲，咁個口感就會好啲。咖啡對我嚟講咧，都屬於係我生命嘅一部分。以後嘅日子應該少飲咖啡，我仲了解過，以後老咗之後有乜嘢病係唔可以飲咖啡嘅，暫時未發現到。對於我嚟講，一杯好嘅咖啡咧，其實必須要穩定均衡，即係唔一定係要好到天花板，你必須就要均衡，均衡嘅之上再較好嘅，咁就得噶啦。你唔可以今日好啲，今日差啲，好丁波咁樣嘅質量咧，就肯定唔得。
0: 大家好，我係佛山市順德區歷史文化協會盧聯英。小桥流水纤麦交错鸡犬相闻，鼓浪村就好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鼓浪村早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因为御赐进士出身的梁友莲即兴御制的一首诗《三关六寨五拱桥》，花香千里芙蓉娇，十八仙洞无人到，碧水红处红绿飘，青史留名。咁所谓三关即是青云坊东边第一关，东边街石桥南关以及水灵洞玲珑第一樽。六寨是包括卤水寨、万宁寨、林朗寨、杜寨、围寨和拆寨。五拱桥是包括跨澳桥、引龙桥、起凤桥和细拱桥、青云桥。除了青云桥以外，四座古桥是保留得相对完好的。咁如果讲明代是因为梁友莲令到古朗名垂青史的话，到了清代就是因为有两个妇女，她是得了皇帝御批的石牌坊，而更加能够彰显古朗的民风淳朴、怡和养德和地灵人杰。在古代牌坊是不可以随便做的，是必须要经过皇帝批准。咁牌坊一般是有四个等级，由高至低分别是御制牌坊、恩宁牌坊、圣旨牌坊和赐赠牌坊。御制牌坊它是最高级别，是要皇帝亲自下旨由国库出资建造的。恩宁牌坊是第二级别，它是皇帝下旨地方财政出资建造的。 圣旨牌坊是第三级别，是由皇帝下旨家族出资建造的。最后一个赐圣牌坊，它是皇帝口头同意自行出资建造的。据顺德院志记载，历代顺德一共有139座牌坊，到而家仅是仅存6座。古朗亦都是佛山市内唯一一个保存有2座石牌坊的古村，分别是八岁坊和节下坊。八岁坊是为了经表古朗伍德国的妻子梁氏，她寿至101岁，由乾隆皇帝御批圣旨设立而建造的，还特赐了绣有龙纹的绸缎和贺寿金。这些内容是刻了在牌坊上边的，可以说是金石为证。牌匾两边还环绕了双龙套珠和双鳌。节下坊建于清代嘉庆年间，是为了经表古朗人广东布政司侍郎伍文光的妻子林氏孝奉家姑而立的。牌坊的正面石匾是竖刻了圣旨两个字，下边横批是刻了节孝两个字。两座牌坊都是恩人牌坊，亦即是讲是第二个级别的牌坊。咁2006年10月25号，两座牌坊是同时公布是佛山市的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古朗村还有康真君庙、三元宫、天后宫、财神庙、自祖庙等等好多个有历史故事和民族研究意义的寺庙，其中最具有故事性或者说是最能够反映顺德人之恩图报、朴素感情的是南海神庙，也就是洪圣宫。咁南海神庙是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相传古朗有一艘商船，佢是要运一批干货经过南海到瑞士，因为水路遥远，吉凶未卜。咁出发之前呢，个商人就到庙抽咗一次签，签系上签，讲系可以出行。当船行到菲律宾海域嗰阵，系遇到大风浪，咁成条船系连人带货执翻入海。喺当地人嘅营救底下呢，人货无损。咁后嚟为咗答谢呢个签文好灵验，商人就出钱重修咗嗰座庙，并且命名为南海神庙。另外村入边仲有好多匾额同埋门楼，亦都系历史悠久嘅，包括文明里啦、朝元里、怡丰里同埋青云坊、东边街、双凤坊呢啲，合称叫做28坊。坊同里系隋朝同埋唐朝开始普及嘅一种乡村建筑布局同埋乡村治理制度，由此亦都可以推断古朗村嘅开村历史。其中嘅东边街咧系御赐进士出身嘅梁友莲嘅出生地，咁双凤坊咧就系伍儿孙嘅出生地。
3: 城市。街巷、咖啡、故事，特别名谢佛山市顺德区历史文化协会。
4: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3: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4: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0: 都要揭穿有品味。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3。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睇下交通路况。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车多布慢，红旗东路海美立交往碧桂路的方向亦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啦。咁另外提醒翻你，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开放噶啦。咁各位司机旅游记咧，系可以就近去沙涌、黄村、顺景等等嘅站点补给啦。出行之前可以提前规划好路线。施工工期会去到八月底。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11: 啲啊！我哋老师帮住我哋家庭作业啊，
12: 系我哋整出去防止火烛。
11: 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13: 哇，叻仔、啊！
11: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嚟垃圾通道，你唔乖啊？
13: 啊，系、啊，爹哋以后改啦。
11: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13: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11: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13: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11: 哇！我份工课十六满分啦。
13: 诶，仔啊，你喺度揾紧啲咩啊？
11: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13: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1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满1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7月16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工业发电容量达210万千瓦。
3: 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36届香港书展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弥合全球科学鸿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需于民、民计于民、民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报道。
4: 昨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

0: 正、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利屋企，习近平仔细察看居住情况。朱国利话俾总书记知，而家有咗自家嘅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好多。习近平听咗好高兴，佢话日治日业总关情，老百姓嘅生活系家事，更系国事。共产党就系为老百姓服务嘅，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同政府先至放心。希望你哋将退休生活安排好，将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察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今日出版的第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

0: 封装机的绝对主力。
1: 光热发电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杨坤介绍，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今日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1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世泽，
3: 在“14五”期间，仅仅一个火电行业，就通过碳市场呢，实现了5.3亿吨的实打实的这个碳减排。大约有80%的企业呢，实现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同时呢，推动包括光热发电、绿电制氢等一批这种新型的减排项目落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协同减少了二氧化硫2.7万吨、氮氧化物9.4万吨、烟尘13.5万吨，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2: 2021年7月16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5年来，纳入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从最初的2162家火力发电企业，扩容至3378家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高耗能企业，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以市场机制破局低碳转型，全国碳市场已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多方共赢的中国特色降碳之路。陆世泽，
3: 到2027年呢，我们要实现工业领域里这些重点行业全覆盖，让碳价真正体现减排成本，给各行各业要传递清晰的市场信号：高排放就要多花钱，低碳转型才能有收益。用好这个市场机制，为“15五”期间全国碳排放权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啊，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这个目标呢，要注入强劲的动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了《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了解，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近80%枢纽建有铁路长站或专用线。6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同 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1.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7.4%。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陷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 10.1%。 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今日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日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下的趋势。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日，我国强降雨区分散。

0: 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新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1: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这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至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一些新专业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至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讯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
0: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布，公布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次延列，同比增长 8.3%。 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覆盖亚欧全境。国内依托26条集结线路，货源竹杠延伸至长三角、大湾区及中西部核心货源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36届香港书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在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威力。该卷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澳各界读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鲜明实践特质，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高远战略思维、深厚为民情怀与崇高精神风范，为港澳社会各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学习读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香港爱国爱港机构、政团社团代表、香港政经文教界代表、香港青年代表等出席新书发布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关负责人现场接受证书。目前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已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发售。
1: 第36届香港书展正在进行中，今年有50几家内地出版单位组成的参展团准备了几百种图书和文创产品参展，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鼓励民众阅读、拓宽视野，通过不同地区的图书和作品展示各地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书展特设的云南主题省展区，以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集中陈列展现云南历史脉络、民族文化、自然生态、原创文学的特色出版物，同步展出纸陶、仪绣、黑丝珐琅彩画等非遗手工礼品与数字融合产品。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介绍，
5: 这次带来的其实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大家有一个文化的根脉嘛，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一些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1: 香港市民赵先生话，
6: 刚刚买的很有意思，对历史文化都很了解，很有机会来了解多一点。
0: 第四届四周杯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开幕， 来自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29支高校代表队的90名棋手，在为期两日的比赛中展开角逐。赛事践行棋聚四周，手谈天下的主题，首次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欧洲、拉美地区棋手参赛。东南亚赛区新增印度尼西亚队、菲律宾队等，内地高校阵容进一步扩大，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及广州华商学院首次加入赛事。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围棋完美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思维，小洲杯是推广棋艺与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各地青年以棋会友，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
1: 记者昨日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了解到，科技基金日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联合科研资助项目评审会，19个澳门科研项目经投票后进入联合资助名单。澳门科技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介绍，澳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联合资助近四年的年申请项目数量均超100项，今年收到162个项目申请，其中有效申请109项。与会专家就项目创新性、可行性及跨域合作价值进行讨论后轮选出支持名单。据了解，澳门科技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6年1月签署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并于2025年10月续签三份合作文件，进一步推进联合科研资助等系列合作。联合资助计划在中药质量研究、微电子、先进材料及太空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在澳门逐步形成学科优势。余宇生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推进，澳门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地九市的产科研合作将更为紧密。澳门科技基金将继续在企业出题、高效解题、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以科研力量促进更多高增值产业项目在澳门与横琴落地。
0: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日发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号起施行。据介绍，新版标准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并发布实施的省级中药标准，由地区性民间杂用药材标准和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两部分组成。新版标准系统梳理优化整合了24纪80年代以来的标准，收载了广东临床及产业常用的特色品种579个。与此同时，新版标准首次将中药材与饮片标准合并为一册，解决了以往多册标准并存、标准不统一、查阅不便的问题，并建立了以年份为版本号的定期更新机制，实现省级中药标准规范化、体系化管理。该版标准实施之前，已生产并符合相关规定的中药饮片在保质期内可以继续流通使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药饮片标明的执行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检。
1: 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今日在广州揭牌成立，研究院统筹华南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推动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研究院将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0: 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广州全社会用电量达64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7%。分析表明，广州制造业产能持续释放，经济多元化发展韧性十足。今年一至六月，广州市第三产业用电量25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7%；第二产业用电量252.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2%。高端装备制造稳住工业基本盘，第一产业用电量4.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7.37 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 5.55%。 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负荷稳步增加，民生用能需求持续增长。广州供电局市场营销部数据显示，广州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上半年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量同比双位数增长，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7.4%， 而气仪表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77%， 汽车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0.6%， 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0.54%。
1: 2026广州展产协同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暨机遇之城热气腾腾会展产业招商发布活动昨日举办，期间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重点场馆举办经贸类展览128场，展览总面积578万平方米，接待境外观众163万人次，其中与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相关展会65场，展览面积超500万平方米，产业型、专业型、创新型展会已成为广州会展主题。
0: 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近日披露，截至6月份，深圳无人物流车达837辆，开放线路2713条，6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单，环比增长12%，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一至六月，深圳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化价值近1.38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方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方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
0: 美国媒体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感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于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并未放弃与西方与欧盟的联系，而是西方一直在度孤立俄罗斯。俄罗斯始终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现存分歧，但在西方，外交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被重视。他表示，只有当欧洲国家停止反俄行为，彻底放弃反俄路线，停止干涉俄罗斯内政的时候，俄罗斯才有可能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报告针对项目实施问题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2024年启动的科学十年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的全球性倡议，旨在动员科学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新兴技术治理等全球性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说，世界并不缺乏科学知识，我们今日需要的是更健全的体系，使这些知识服务于人类和地球。科学十年启动2年来，全球科学家以非凡的活力积极行动。各国政府当前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将这一势头转化为政策 预算以及可衡量的成果。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4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雷阵雨25到31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25到29度，纽约多云34到22度，旧金山晴转阴19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晚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嘅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3: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在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6: 901交通消息。
7: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公明方向目前是车多部文，另外有施工位置提醒你，落松的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到路洲村道口是有全封闭施工的，途经的车辆要绕行岭南大道。三落路了，施工工期会去到出年的2月份。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13: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换1元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日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FM 90.1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好饿咯，快啲点餐啦！
3: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分凉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2: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3: 诶，仲有仲有，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洛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啦、
2: 啊！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3: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2: 唉，吓得我啊！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4: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8% 至 10% 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7: 暑假有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声，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即日起到8月16日，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展出近百件套书画瓷艺精品，完整呈现一位艺术家跨越南北、持续向上、永不止步的艺术精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7月21日，乐松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松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 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新闻日日如是，
16: 观点总有不同。
15: 顺德公谈世界。
17: 佢最近湖南长沙的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在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她开尾部车，她明知在楼上，都骗人说在外地出差，需3-4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来了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那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在车位的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不让他走。那事件扰扬了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了钢管。长沙体育局也作出了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那占了人家的车位，一般来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不住，基本也就冇事㗎啦。嗰支但係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確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的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的身份，就成为了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的标签。他样话别小事之外是书生活，和工作没有关系，你拿书得你讲嘢是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的树青睇处是小树，之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却是不少。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具体的书德，创立不是顺水的书树，而是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的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排在最前面的。公职人员怎样对待规则，怎样对待他人，老百姓是看在眼里边，记在心里边的。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边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他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说，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只是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的理职行为，干部的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在纪律监督范围里边，不存在公书分割的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这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单止代表自己， 更加代表党政机关的印象和公信力。无论在单位定是社区工作时间定是攞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另一件事，破解小恶烂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比处理一个无赖的人更加有用。
18: 顺德公谈世界，
17: 讲完。

0: 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6号的顺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3号，顺德区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铭恩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区人民法院关于以优质法治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区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相关报告进行审议。会议审议关于区镇人大换届选举的相关事项，接受区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辞去代表和委员职务的请求。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志雄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黄锦麟的报道。
0: 昨日两业融合机器人专长金融服务对接会在顺德区政府会议中心举行，多家顺德机器人重点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会议，为佛山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顺德力量。活动现场，顺德区科技局解读关于科技创新引领加快推动机器人产业攀高向新的行动方案，为产业发展勾勒清晰的路线图。顺德金融监管支局剖析国家层面的支持政策，帮助金融机构和企业精准把握政策红利窗口期。加腾、天泰、龙芯、华源、智算五家机器人企业代表分别作推介，展示顺德机器人产业从零件到整机再到解决方案的完整生态。顺德区副区长李志雄：
2: 我们希望在座的金融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针对机器人企业轻资产高成长长周期的特点，创新推出更多适配产业特征的专属金融产品。
0: 现场还举行了农业银行顺德分行和机器人行业整体授信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银企合作从点对点走向面对面，从单不信贷走向系统赋能，为顺德机器人企业提供稳定长期的资金压舱石。佛山金融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鹏：
3: 下如果能够在这个我们特色产业上能够做一些配套，我们想可以起到更好的这种杠杆的效应，更大的撬动我们金融的资源。
0: 今次活动不单止有效打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路径，仲为顺德加快打造中国机器人制造之都注入强劲动能。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陈超睿报道。昨日2026年顺德区职工消防技能竞赛在金沙大道消防救援站开赛，今次赛事由区总工会、区民政人社局、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旨在以赛促训、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基层职工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次竞赛覆盖面广，参赛规模大，实战性强，共设置行业部门、村社区两大参赛组别，其中住建、卫建、教育、燃气、供电等八大行业共组建80支代表队参赛。全区10个镇街随机抽取30支村社区微型消防站队伍参赛。竞赛采用线上理论考试加现场实操比拼的综合评分方式，竞赛科目紧贴基层灭火救援实战需求，分类精准设置，紧扣快处置、控初火、保安全核心目标，全面随

0: 连基层队伍快速响应，协同配合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顺德区消防救援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陈大光：
1: 各类微型消防站在初期火灾扑救、各类抢险救援任务中，发挥了关键的、突出的前置作用，实战成效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群众的充分认可。希望通过此次竞赛，能够进一步激发全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训练热情，提高全区消防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为保障顺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梁浩忠报道。昨日2026年优良家风分享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举行，亦都拉开了顺德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的序幕。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分享会首次请来清华学子、名师、家长和心理老师同台，为学生和家庭送上学习方法加家庭教育的实用锦囊。活动现场，两位即将进入清华大学的优秀学子成为焦点。胡杰海同学通过强基计划被录取，他分享了自己夯实基础、构建知识体系的心得，并鼓励大家接纳情绪波动，学识和压力和平共处。何卓君同学高考699分，全省排名第16，他直击假努力现象，强调自主思考和复盘错题才是提分关键，提醒大家不必盲目跟风，要找到自己的节奏。顺德一中从教11年的关嘉欣老师则是点出优秀学生的自驱力密码、目标感和正反馈。他建议家长多给孩子选择权，令孩子学识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自驱力才能真正成长。互动环节中，现场观众围绕高考复习和强基备考的平衡、错题整理、数学学习、家长角色和暑假亲子沟通等话题和嘉宾深入交流，气氛热烈。本次分享会是顺德区暑期文明实践活动的首场，7月到8月全区将推出红色研学、非遗体验、科技探索、艺术熏陶等超200项公益活动，覆盖10个镇街、200多个村居，坚持普惠性和低门槛。顺德融媒记者黄燕美、黄锦麟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2: 好饿啦，快啲点餐啦！
3: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2: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3: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落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啦、
2: 啊！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3: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2: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4: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至10%和未消费的食品有关，你珍惜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5: 爹哋啊，我哋老师布置我哋家庭作业啊，
6: 问我哋点样去防止火烛、啊、
5: 我之前是不可以玩火的，所以我是不玩火，火机呢火柴呢我都不会乱咁喐嘅。
7: 哇，叻仔喎！
5: 爹哋，你的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手通到，你唔乖啊？
7: 啊，系、哦，爹哋以后改啦。
5: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7: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5: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7: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5: 哇！我快高考10分啦。
7: 诶，仔啊，你喺度揾紧啲咩啊？
5: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7: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
4: 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0: 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今期我哋倾个感性啲嘅话题，到底乜嘢系情怀车呢？好多人以为情怀车就系绝版停产嘅老爷车，系海报里面嗰啲经典车型。但喺我睇嚟咧，情怀车嘅定义咧好简单，佢好似我哋识于微时嘅一位老友。当时我哋手头并不富裕，买车唔系为咗享受同埋排场，亦都唔计较佢嘅保值率同埋品牌溢价嘅。我哋倾尽所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帮我们解决生活奔波、职场打拼的实际难题。正因为投入了最纯粹的初心和期许，这台车会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专属的情怀。这台车呢，未必是全新的车型，很多人的情怀车可能是朋友转过来的二手车，它并没有复杂的商业计算，只是刚好你需要，对方恰好要转手，藏住成年人之间的委托和信任，握住留有温度的车市，所追求的不过是他继续成为自己遮风挡雨、代步奔波，往后的甜酸苦辣都是专属的独家回忆。不少顺德的老板在奋斗路上都有这样一台车，又或者曾经确实为了冲餐门面咬牙负债入手了一台豪车，后来日夜奔波劳碌，正是这一台老皇冠、老灵智、老佳美陪住自己度过日夜操劳、迅速成长的日子，见证事业从无到有的蜕变，是实打实的患难知己。我们可能再回不到去当初的感觉了。如今揀车，仅剩下精准的计算，比拼的是性价比，考虑的是配置和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购车都是冷冰冰的交易，可能不再存在那份温情了。当下车市车型万千，豪车林立，但很多人坐入豪华新车里面依然觉得索然无味。最好的车从来不是最贵的车，而是那台陪我们跨越山海、担起生活重担的老伙计。所以如果你的车库还留有这一台老车，那就好好珍惜它，它从来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废铁，而是藏在岁月里的青春，是你一路拼搏的热辣滚烫见证。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是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是、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这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到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咧浸酒会放埋果核，但系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咧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咧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边。推荐嘅比例是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加上实战中。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和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经常会屡尖叫，从莫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眼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

条你披过的唇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自然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

0: 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2: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

0: 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901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啊，奇妙人生又到小周末啦啊，直播室里面呢有招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奇妙人生呢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呢讲返啲啊，即係比较新鲜嘅关大家事嘅一啲热点话题啦，亦都会教大家呢煮返啲呢时令菜式嚟食下咁样㗎。咁当然除咗可以同我哋即係听我哋节目之外呢，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互动啊，可以下载呢我哋嘅官方 APP 啊，就是呢个佛山 Plus 啊 ，PLUS 啊，后面嗰个英文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咧可以揾到嘅。然之后咧入到嚟有一个花生专区啦，咁啊正在直播紧咧，有我哋 FM 901频率啊，咁啊大家点击入嚟咧就有奇妙人生嘅一个互动圈啦，啊评论区咁样，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就同我哋一齐互动噶，可以同大家承诺啦，吓呢一个佛山 Plus 咧，除咗系会有开机摇一摇之外咧，应该就唔会有其他嘅陷阱噶啦。
3: 评论区都会有啲广告嘅，之但系起码
2: 咁嗰啲广告起码都系关我哋自己事嘅啫，系咪先？
3: 同埋咧，应该喺应用市场上面咧，佢都系独此一家噶啦，即系好少会仿佢嘅，我谂
2: 何必咧？系咪先？边有人仿流嘢嘅啫？系嘛？
3: 天
2: 嘢仿流嘢就话啫，咁样系嘛？但系嗱，要小心啦，即系我哋呢啲官方 A P P 咧，就可以适度咁样使用。但
3: 系
2: 有啲 A P P 咧，就真系要留神啦。

0: 嗱，话说咧，早两日啊，就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咧，就通报咗都好多款嘅。啊！但我通篇睇完之后咧，发觉有啲系惯犯嚟嘅、
1: 哦，
0: 即系佢里边有十几种危害风险咧，
1: 系
0: 有啲 A P P 系十几种都中晒噶，
1: 哇！
0: 好离谱噶，
1: 唔系咁。
0: 嗱，总共佢又通报咗72款嗰啲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嘅移动应用咁样，即系而家嗰啲叔叔阿姨，即系其实都头痕嘅，
1: 系
0: 得闲冇事咧就自己嗰啲身份信息啊就俾人攞晒啊，得闲冇事咧会揾你啊咁样啦，又拉你入去其他啲咩企业群嗰度啊，好烦咁样啦。咁啊，根据翻呢个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嘅呢一个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咁、依据翻啦网络安全法啦、个人信息保护法啦、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啊、A P 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等嘅一啲法律法规啦，同埋有关嘅规定咧，就有72款移动应用嘅存在，一项或多项，甚至乎有啲系十几项嘅呢一个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嘅、各位叔叔阿姨嗱。我哋呢个佛山 Plus 呢係好似係可以退咗出嚟之后仲、可以听到㗎。然之后你就可以攞起呢部智能手机。
1: 係啦检查一下。
0: 係佢究竟有冇我哋跟住嚟讲嘅嗰啲，因为里面有啲APP 呢可能叔叔阿姨会接触过㗎。即已经係覆盖咗生活好多唔同嘅场景㗎啦咁样。嗱首先第一样呢就係个 APP 首次运行嘅时候呢未通过弹窗啊等等嘅明显嘅方式去提示用户要阅读嗰个隐私政策等等嘅一个收集使用规则啦。但当然老实我又讲返个题外话，就算俾一份嗰个咩细则俾你睇。有几多朋友系睇过㗎？
1: 认真睇晒全文系嘛？
0: 你都系基本上就揿个 tick， 然之后就下一步㗎啦。
1: 系啊，连向下碌呢个动作都冇啊！
0: 唔想啊，
1: 系啊，
0: 系啊，唔想
1: 就不断咁样揾个勾，我要揿。
0: 又或者咧，就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嘅非明示方式去征求用户同意啊，咁样。
1: 哦。
0: 咁啊，嗰啲政策即系嗰个隐私政策难以访问啦、啊，即系佢都有嘅，有啲咧就会零零四四个。颜色唔同嘅，即系佢系一个链接嚟，揿入去可以睇到咁样啦，但好难揿咯，系啊，好难揿啦，有啲。
1: 同埋你真系嘅，你就算系下咗个 app 啦，你喺个设置界面嗰度，佢都会有嗰个隐私政策咧，可以俾你揿入去睇嘅。
0: 冇错，
1: 但系我哋基本都唔会揿嗰个掣。
0: 反正都基本上好难揿。
1: 但系佢要有咯。
0: 系。咁然之后咧，就个人信息处理者喺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咧，就未以显著嘅方式啊，清晰易懂嘅语言咧，真实、准确、完整咁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嘅名称或者系姓名啊、联系方式啊、个人信息嘅保存期啊。哇，好，即系呢个好，即系点？

0: 我好详细啦，
1: 系
0: 嗱，基本上可能叔叔阿姨系唔会兼即系顾及到呢啲嘢咁样。
1: 其实我曾经真系有尝试过好认真睇嗰啲隐私信息嘅条例
0: 吓、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睇开头十行之后啦，
0: 瞓着咗啦嘛，
1: 你就已经冇嗰个耐性继续再睇落。
0: 主要系真系蝇头小楷，又密又多咁样。
1: 再加埋咧，即系真真正正我哋最关心嘅，佢究竟具体攞我哋边部分嘅信息啊？
0: 系啊，
1: 同埋嗰啲信息佢会储存几耐啊？
0: 冇错，
1: 佢又冇明显嘅标示，你喺成通篇即系几万字里面，你想行去揾呢几句说话咧，真系好难。
0: 又比较隐晦咁样啦，睇一睇啦，我哋简单介绍下啲可能关各位叔叔阿姨事噶啦。啊，即系喺啲微信小程序嗰度会见到嘅，啊，即系比如话咧，有嗰啲乜嘢啊，飞鸽骑行啊，即系可能要整翻部车啊咁样啦，吓嗰啲咩乐享洗衣，有可能干洗嗰方面嘅咁样，
1: 哦，
0: 然之后咧有嗰个美中儿和医疗，啊，又有啲微信小程序嚟嘅，嗱，
1: 哦
0: 啊，跟住咧嗱呢一，这个。呢、这个应该系有啲叔叔阿姨会真系会触及到啦，
1: 嗯，
0: 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依家
1: 啊，
0: 即系
1: 佢系咪官方噶？咁官方嘅个名
0: 啊，反正就即系有一嚿咁样嘅嘢。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路听住嘅话咧，你自己上去小程序嗰度搜下，即系如果你未见过嘅话咁，哦，样啦。
1: 微信小程序
0: 系啦，咁，然之后有一个，嗯，农夫山泉送水到府家。
1: 嗱，其实讲真啦，我相信咧，佢哋呢啲有可能真系官方嘅微信小程序嚟嘅。
0: 吓，
1: 咁而个重点在于，我哋真系需要用到小程序里面嘅某啲服务嘅时候，
0: 系
1: 你都只能够系提供你嘅隐私信息俾对方。
0: 系冇计啊，你一定要，因为佢里边我哋啱先等阵间会讲到啊，其中有一个霸王嘅功能，嗯，相信大家都会试过。
1: 系即系你唔同意，你用唔到，
0: 就会直接弹翻出嚟咁样啦。吓，有啲咁样嘅情况，我哋转头再讲咁样啦。有咩瑜伽洗衣车护中心啊，
1: 哦，
0: 啊，跟住咩数码回收网报价单啊，
1: 嗯，
0: 啊，即系数码回收网嘅一个小型。
1: 喂，同花顺股票多人用啊？
0: 嗱，呢，這个肯定多人用噶啦，唔使讲。长城证券，
1: 嗯，
0: 微信小程序嘅咁样，
1: 哦，
0: 啊，跟住呢一个咧，唔知应唔应该讲啊？因为话晒德格都关照好多嘅，嗯，
1: 好跳过。
0: 即係嗰個咧，係啦，啊，好咁，跟住咧就仲有其他嘅，我哋簡單就列一列有啲咩風險咁樣啦。比如話嗰啲隱私政策咧，未逐一列出個 A P P 啊，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嘅目的啊、方式啊、範圍啊呢啲啦。
1: 嗯，
0: 咁其實即係可能好多朋友都係睇唔到咁樣嘅，即係包括啱先所講嘅嗰啲咩飛鴿騎行又係有啦。啊，即系又系有呢啲咁嘅衰嘢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平安证券啊，亦都有相关嘅一个问题，诶，仲有呢一个咧，就喺应用宝嗰度咧会下载到嘅嗰个太仓农商行手机银行啊，
1: 啊，
0: 即系银行嗰方面嘅一啲 A P P 啊程序啊，亦都系有相关嘅可能呢啲咁嘅风险啊咁样嘅啊，咁跟住咧就仲有呢一个嘅。第三个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佢处理嘅个人信息嘅时候咧，未向个人告知接收方嘅名称或者系姓名啊、联系方式，即系好隐晦咯。
1: 嗯
0: ，A P P 客户端咧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又未经用户同意咧，就未做呢个匿名化嘅处理。
1: 哇，我觉得呢个咧实在系太过分啦。
0: 嗯，
1: 即系我用你呢个 A P P 又好，我用你呢个小程序都好，我授权系俾你本身嘅啫嘛。
0: 嗯，
1: 但系你唔经过我同意，又将我嘅嘢分咗俾第二个人，
0: 系
1: 咁呢样嘢就过分
0: 了。系啦，即系因为我系用你嘅 A P P， 我即系为咗用你嘅 A P P， 所以我要将我个人私隐信息
1: 系
0: 交俾你啫嘛，
1: 就等同于变卖咗我哋嘅个人信息。
0: 咁啊睇睇啦，即系呢度咧，包括咩汇丰银行。啊，汇丰银行有噶吓，
1: 啊，不过佢有分唔同版本嘅，
0: 系咁啊，即系喺一个 V 字头嘅手机嗰度有一个应用商店，咁，嗯，就下载到呢个汇丰银行呢个版本啊，咁，嗯，就有啦咁样。咁另外咩太仓农商行手机银行又有咁嘅情况啦，嗱，
1: 哦，
0: 同花顺股票又有啦，系啦吓，即系因为实在比较多嗰啲 A P P 啊，我哋时常所限，我哋简单讲啲可能大家会中招嘅先咁样，然之后咧就仲有呢一个。未喺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即系暗地里已经进行紧啦，啊，即系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依家喺微信小程序就有一啲旧咁样嘅嘢啦，
1: 嗯，
0: 佢就已经系偷偷摸摸咁就进行咗啦，咁样，
1: 哎，
0: 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比如话嗰啲咩嘢 投诉举报未喺承诺时限内受理并处理啊，这个就
1: 系
0: 反应慢啦。吓嗰啲咩民生微奖厅啊，啊即系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依家，我第几次讲你呢个名啊，大佬？
1: 好似连续读咗有成四次。
0: 系嗱，跟住仲有啲咩未向用户提供撤回同意收集个人信息嘅途径方式啦，哦，即系我只能够接受啦，冇办法。冇办法撤回咁样嘅啊，咁，就系有啲咁样嘅情况啊。然之后咧，咁你长城证券就系咁啦，
1: 嗯
0: 啊。然之后咧，即系又嗰个 V 字头嘅嗰个应用商店啦，那个手机应用商店咧有个直通宝啊，有啲咁嘅情况。
1: 系
0: 咁啊，另外咧遥遥领先嘅嗰部手机咧，
1: 嗯
0: 啊，那个应用商场咧有一个叫超超医考
1: 哦，
0: 啊有呢啲咁嘅情况，有好多啊。即係包括可能嗰啲叔叔阿姨平時想睇啲咩養生啊或者醫療嘅信息啊，佢，哋有好多關於係醫療方面嘅一啲 A P P 嘅，
1: 係
0: 咩宏華醫療啊、嘉匯醫療啊、妙手醫生啊、四位醫療啊等等啦，啊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咁樣嘅。咁跟住咧，仲有啲咩咧？就係呢一個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未制定專門嘅個人信息處理規則，收集未成年人信息咧，未取得監護人單獨同意。嗱，呢一個又係啦。
1: 嗯。
0: 啊，就即係好多小朋友而家係用緊各位阿爸阿媽阿爺阿嫲部手機啊，佢，可能會真係會採集到佢嘅信息嘅咁樣。民生銀行企業帳户依家
1: 又係你。
0: 又系你啊，就系唔系讲少啊。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嘅，包括系咩未采取相应嘅加密啊，去标识化等等嘅安全技术措施啊，
1: 哦，
0: 即系呢啲亦都系一啲即系加密嘅一个失当啊。
1: 呢个有可能就会存在，如果佢嗰个 app 啊，或者系小程序啊，即系佢嘅系统咧，如果俾黑客攻击嘅时候，即系我哋嘅资料就更加透明咁样俾人哋攞到。
0: 系啦，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依家。
1: 喂，你又有份喎，你真係检讨下好喎。
0: 咪即係反正各位叔叔阿姨，你望清楚你自己手机里有冇啊，因为微信小程序登入嘅。非常之方便啊，主要係啊。同埋嗰个直通宝亦都係有咁样嘅情况，又係呢个 V 字头嘅手机嗰个应用商店啦。嗱，跟住来呢一个呢就係，实现相同目的或者係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面识别技术方式嘅。将人面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
1: 啊，
0: 即一定要擦面。
1: 系
0: 啊，个人唔同意通过人面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嘅话咧，嗯，就未提供其他合理辨识嘅方式。即系一句讲晒，一定要擦面，唔擦面
1: 唔得吓。你正常都要提供，即系可以我手机嘅短信验证嘛，嗯，又或者系可能可以密码
0: 啊等等啦，系啊，或者你即系其他嘅一啲验证嘅方式都可以噶嘛，
1: 啊。
0: 但当然呢一个叫逆人社系统。啊！喺应用宝嗰度下载啊！首先我哋唔知系咩嚟啊，咁啊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有冇用过？如果用过嘅话，可以喺我哋个佛山 Plus 嗰度咧话俾我哋听咁样啦。
1: 又或者删咗佢啦。
0: 啊，删咗佢啦，最好就系，是，啊。咁另外咧就最后一点就系涉及到有四款嘅移动应用嘅，就简单啲啦，冇隐私，冇隐私政策，大罪。
1: 不过但系小程序呢样嘢咧系，即系因为佢嘅门槛相对比较低啲啊嘛。
0: 咁啊系啊，咁啊即系呢几个就听未听过嘅吓，咩食饭皇帝大啊，
1: 咁可爱啊，
0: 喺百度
1: 教主送嗰啲
0: 唔知啦吓，反正吃饭皇帝大咁样啊，咁啊百度小程序嘅，有呢个嘅洁家邦家电清洗平台。又是百度小程序的，啊，然之后这个手学派又是这个百度小程序，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新东方烹饪学费百度小程序，这四个是没有隐私政策的，哦，样不过没所谓，我都不用百度小程序反正就大家如果，想留意返，即係想自己去睇一睇部手机有冇相关嘅 APP 嘅话呢，其实可以上网去搜返啦，就係，是，一啲即係门户嘅网站啊，都有呢条新聞嘅，咁大家就自己攞住部智能手机啊，逐样对下啦，如果有相应嘅呢啲 APP 或者係小程序嘅话呢，真係可能会泄露緊你哋嘅信息㗎，咁建议大家就删佢啦。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用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喺大众嘅认知当中咧，啲花一般都会俾人一种娇小玲珑啊、体态轻盈咁嘅印象噶。不过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种可以我嚟食嘅花咧，佢个花冠好大嘅，花开嗰时咧，哇，怒放到无所顾忌，好似一位英姿飒爽嘅铁娘子一样啊！所以佢嗰个名咧，亦都系爱嚟形容我哋身边一啲比较飒爽英姿嘅女士嘅，那就是霸王花啦！哇，真系霸气十足啊！嗱，讲翻咧，霸王花佢个学名咧叫做梁天赤花，俗称咧就剑花，来源于仙人掌科梁天赤属植物，被认为喺世界上体型至大嘅花嚟嘅，所以亦都有人咧叫霸王花做大王花噶噃。又因为佢嘅茎咧好似龙骨咁，所以又有人咧将霸王花叫做龙骨花嘅。霸王花咧原产地系喺墨西哥至巴西一带嘅美洲地区，因为佢嘅生命力好顽强啊，适合生长于温暖潮湿嘅环境，所以被广泛引种到印尼啊、印度啊、夏威夷啊、澳大利亚等等嘅热带或者系亚热带地区嘅。而喺我国嘅岭南地区咧，霸王花嘅身影亦都系随处可见噶噃，尤其是喺广东肇庆出产嘅霸王花，更加系闻名中外啊！嗱，众所周知啦，七星岩咧系肇庆嘅著名风景区嚟噶嘛，而霸王花咧就属于攀援植物嚟嘅，有附生习性，佢哋系最中意喺嗰啲石灰岩嘅罅隙位嗰度咧扎根生长嘅，所以生长喺七星岩嘅霸王花唔单止气候适宜啊，而且常年咧都有岩石入边嘅清泉去滋养嘅，所以佢花开芬芳，味道甘美，被冠名为七星剑花，去彰显佢优异嘅品质噶噃。嗱，咁开讲有话啦，花自向阳生啊嘛，咁一般嚟讲咧，啲花系好中意日光日白嘅时候对住太阳而开嘅，之但系霸王花咧就中意喺夜晚黑静鸡鸡开放噶噃，好似昙花一样嘅，所以咧亦都有啲街坊将霸王花称之为假昙花噶噃。话说每年嘅六至九月份啊，经常都系风雨交加嘅，亦正系呢个时分咧，系霸王花盛开嘅时节噃。喺狂风骤雨当前咧，霸王花毫不畏惧，反而绽放得更加灿烂，凸显佢个霸王本色啊！正所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哎，霸王花呢，虽然佢性格刚烈啫，佢开花期就好短暂㗎嘛，一般最多维持五日到㗎啫。五日过后啲花呢唔单止会慢慢凋谢呀，而且会因为花本身富含蛋白质同埋水分，好容易就会腐烂变质㗎啦。跟住嗰啲味呢好似腐烂咗个肉咁嘅，好难闻嘅。所以霸王花嘅采收加工方法呢需要特别讲究㗎嘛。霸王花嘅最佳采收时机呢就喺佢嘅花冧飙出嚟之后28日左右。而且呢要喺好天嘅朝头早去采摘嘅。呢、這个时候嘅霸王花呢大小适宜，新鲜度亦都系最高，质量最佳。采收之后嘅霸王花呢就要及时处理啦。先将啲花呢打洞切成3-4片，摆喺阳光底下晾晒佢两日之后，再高温蒸煮大概15分钟，然之后再晒干，晒到佢唔黐手为止。如果遇到有风雨天气呢，就要改用焙干佢咁嘅方法呢去代替晾晒啦。晒干或者烘干之后嘅霸王花呢含水量大大减少，方便保存，而且呢色泽金黄，味道干香，那是绝佳嘅清补汤料嚟嘅，相信大家由细到大都饮唔少啦。好啦，讲咗咁多霸王花嘅知识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返啖汤水饮下，霸王花煲猪骨简单呢。材料方面，准备霸王花干2棵，猪骨300克，蜜枣2粒，陈皮一反，食盐适量。整法方面呢，先将啲猪骨斩件，焯水，逼走啲浮沫，然之后呢捞返啲猪骨出嚟，温水洗干净备用。霸王花就用清水浸佢30分钟。跟住再攞隻汤煲出嚟，加适量嘅清水煲滚，然之后呢将嗰啲霸王花啊、猪骨啊、蜜枣啊、陈皮啊冚唪唥掟晒入去，慢火煲佢个半钟头，然之后落盐调味，咁就咁得啦。嗱，霸王花味甘，性微寒，入肺经，具有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嘅作用。搭配同样具有清心润肺嘅蜜枣、和胃理气嘅陈皮，特别适合嗰啲心火旺啊、燥热咳嗽嘅街坊去饮嘅，润而不寒啊。其他屋企人咧，亦都可以爱嚟作保健饮用嘅。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感兴趣嘅话咧，转头可以落街市备齐料，今晚煲啖汤水咧，清清心火啦噃。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面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嗱，我哋唔淨只係簡單逛馆游玩，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呢，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嘅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呢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啊！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嘅日常，播报嘅视频呢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另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啦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个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入票通玩，敬请期待。
1: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插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出嚟咬人嘅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屋企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诶，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顺心派。喺视频号揾到顺心派， 嘉林盈路滅蚊器$99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滅蚊交给嘉林盈路，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5% 到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设立危重儿童救治中心，顺德区儿童罕见病联盟成立。
2: 佛山中考7月18号起分批次录取。
1: 顺德推出新一轮政府补贴免费技能培训，提供近4000个零学费参训职位。
2: 2026奉承欢乐嘉年华暨顺控万华里开业季今日启幕。
1: 容桂河鲜节开幕，以河鲜美食激活水乡消费活力。
3: 901报道。
2: 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区委统战部共同主办的“聚光顺德，共创美好”媒政交流活动前日举行。汇聚了省市区媒体代表、自媒体达人以及新阶联人士，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军到场参与，同大家共话城市形象传播新路径。
1: 顺德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伍家荣在致辞当中表示，从自媒体的创业实践到媒体人面临的现实困境，从传统企业的跨界探索到达人联盟的发展蓝图，这些来自一线的鲜活经验令人深切感受到新媒体领域的蓬勃活力。他特别提到，新阶联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团体，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阶联四大核心群体之一。这一次活动正是在统战格局之下，精媒协同共创的生动体验。
2: 在颁牌环节，顺德新阶联正式为新媒体俱乐部部长颁发聘书。随后的分享环节，六位嘉宾轮番登场，内容涵盖航拍自媒体创业、家乡宣传叙事、新媒体对房地产行业影响等多个维度，既有实操经验，亦都有行业思考。
1: 2026年顺德妇幼健康学术会议寻日召开，这一场以健康生活方式知行合一为主题的行业盛会，紧扣健康中国行动以及国务院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要求，聚焦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不单止为行业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将会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进一步强化区域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能力，切实提升顺德群众的就医体验以及健康获得感，为辖区妇女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2: 目前市民健康需求正从单纯的疾病诊疗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转变，妇幼健康服务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今次大会汇聚了妇幼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行业骨干，通过主题演讲、专题研讨、圆桌对话等形式，凝聚发展共识，探索服务新模式。
1: 会上，顺德区卫生健康局正式批复同意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设立顺德区危重儿童救治中心。据介绍，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早在2008年就建立了儿童重症监护室 PICU， 2018年扩建至16张床位，成为佛山地区床位位数位居前列的 PICU， 目前每一年收治大概是600人次的危重症儿童。
2: 近年来，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危重症儿童救治能力不足、转运延误等痛点，医院组建了专业团队，开展儿童 ECMO 救治以及转运技术，第一时间下基层协助救治，大幅提升了抢救成功率。顺德区危重儿童救治中心成立之后，政府部门以及医院将会加大设备、人力的投入，强化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区域对危重儿童的诊疗救治能力。
1: 为提升顺德区儿童罕见病综合救治能力，顺德区儿童罕见病联盟在今次会议上正式成立。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等14家医院成为了首批联盟单位。
2: 联盟的成立将会进一步整合区域医疗资源，推动儿童罕见病早筛查、早干预、早诊疗，规范诊疗流程，减少病残率和病死率，提升罕见病儿童生活质量，为区域内罕见病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保障。
1: 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核心支撑，亦都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现场举行了大良街道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护航行动医教协同工作启动仪式，旨在进一步健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深化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协同联动，打通学生心理筛查、科普教育、心理疏导以及危机干预等全链条服务。
2: 2026年佛山中考成绩已经公布，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将会从听日开始起分批实施。听日到下个星期一，亦即是7月18号到20号，市招生办将会确定提前批和第一批招生学校录取标准并进行录取。
1: 7月21号到23号，各区确定第二批招生学校录取标准并进行录取。7月24号到25号安排已录取的考生注册注销。7月26号到27号普通高中学校征集志愿以及是补录。而7月28号到30号市招生办确定第三批招生学校录取标准和录取。
2: 7月31号开始，市招生办整理录取数据并上报省考试院。中职学校包含技工学校的后续业务切换到省平台进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未完成招生计划，实行自主招生注册入学。为了提高学位的利用率，推进阳光招生和规范招生程序，在往年各高中注册报到的基础上，今年加强学位的回收利用。单位普通高中注册和注销还单是设普通高中注册和注销环节的，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一定要关注录取学校的官网官微的公告，及时进行线上或者线下注册。预期未注册的学位将会视同放弃，放弃学位的学生不再安排录取或者补录。截止到7月26号左右，相关的学位将会予以回收，面向尚未录取的学生全市统一进行征集志愿和补录。
1: 在第二批亦即是区招录取结束之后，公办普通高中包含综合高中剩余计划面向区内补录，民办普通高中剩余计划面向全市补录。预计在7月26号到27号进行普通高中征集志愿和补录，这个是考生入读普通高中的最后机会，请考生以及是考生家长务必要密切关注相关的信息，结合自身的实际积极参加补录。已经被公办或者是民办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不允许参加补录。
2: 录取期间，考生和家长要保持电话畅通，留意相关的录取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的。切勿轻信声称可以洗钱买学位、空挂学位、借读或者是有内部录取名额等的虚假信息，以免上当受骗。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第三批第四层部省属及外地在我市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每年都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落选，有个别其他批次一次性完成录取。这个批次入边，佛山市仅是负责按考生志愿投档到相关的招生学校，录取全过程未完成，而且随时有可能会变化的。招生学校对档案进行阅档，还可能会涉及到专业调剂等操作。考生没有参加专业的校考，总分过低或者没有及时到校注册，都可能会导致到被退档。
1: 近年来，部分体艺专业要求考生提前参加校考或者是面试并取得合格，例如广美附中、星海附中、东莞篮球学校等。个别招生学校仅在学校微信公众号发送限时报到注册推文， 逾期未注册的是视同放弃。个别学生家长设置短信拦截是遗留了重要的通知。个别学生家长接到专业调剂电话太过多犹豫迟迟都未答复等。
2: 为了保障学生的权益，佛山市招生办公室提出风险提示，特别建议各位考生家长在录取期间主动联系招生学校，关注官微官网，而不是被动等通知的，以免错失宝贵的录取机会，避免被退档之后要面临自己找书读的被动局面。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苏氏人民币有利息了，农行开立的苏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顺德片区咧，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嘅报告噶。咁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落流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绕行落连中路或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落连中路、大明一路、东业路至大明路段是全天禁止中型及以上货车通行的，这个工期会去到7月底，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1号乐从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乐从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7月15日系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凭借住技能日嘅契机，顺德区民政人社局推出新一轮政府补贴免费技能培训，20个培训班次同步系开放报名，提供近4000个零学费参训职位，年满16周岁，男性唔超过60周岁，女性唔超过55周岁，具有广东户籍或者是在广东省就业，而且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都可以申请参加。
2: 培训内容紧贴顺德产业发展需要和市民技能提升的需求，围绕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专业技能等重点领域，支持了一批实用性强、就业前景好的培训项目。其中智能制造类包括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设备装接工、小型家用电器制造工等。
1: 现代服务类包括传媒体运营师、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等，贴合新兴业态，匹配市场旺盛需求。专业技能类包括焊工、汽车维修工等。培训设置了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多个等级，零基础亦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起点。所有成分机构都是经过 区民政人社局严格审核，资质齐全，师资过硬，教学设施达标，确保培训质量不打折。通过考核的学员可以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就业需求的培训机构仲将会免费提供就业推荐服务。
2: 有意向的市民可以查阅顺德区项目制培训项目情况一览表，联系各个的成分机构了解培训详情。每个项目名额有限，额满即止。如果市民有其他技能提升和职业资格考证的相关需求，顺德亦都是配备了17所的民办培训机构、13所公办职业院校，同步设置39个标准化考点，可以全方位满足群众的学习、考试各类需求。更多技能培训资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就业通，进入到乐业顺德，再点击技能培训信息进行查阅。
1: 2026凤城欢乐嘉年华暨顺控万华里缤纷开业季将会在今日启幕，连续3日推出市集、抽奖、打卡互动、商户聚会等系列重磅活动，备受期待的开业仪式亦都将会在听日举办。
2: 顺控万华里是顺控集团下属企业广东顺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打造的首个纯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是90500平方米，创新采用了北区佛山首家三武会员店加南区开放式活力街区双轮运营模式。目前南区已经有29家优质商户入驻营业，多个品牌是首次进驻顺德，形成了首店集聚效应，为大湾区市民打造集高端采购、心系打卡、特色美食、亲子休闲、非遗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全新体验。
1: 今次全新亮相的南区活力趣玩街区是开业季的核心亮点，将会推出多重的免费福利和互动活动，诚意回归全城市民。其中活动期间，南区中庭广场打造特色潮玩市集，集结非遗手作、风味美食、文创好物等多样品类，潮流乐队驻唱、说唱、港风、民谣等不同的曲风将会是轮番登场，可爱萌宠、小丑魔术等趣味互动将会接连上演，还有万华里专属 IP 公仔巡游、 AI 机器人表演。街区还配备了大型亲子滑梯、灯光喷泉、星空顶、网红阶梯以及是吉祥物等打卡地，打造全天候亲子游玩空间，实现购物、聚餐、撩蛙、约会以及休闲一站式消费体验。
2: 咁而喺听日，亦即系7月18日傍晚5:30到晚上9点，市民到场完成打卡发文或者系问卷调研任意一项嘅任务，就可以免费抽取咖啡以及系茉莉奶白等多款嘅饮品。活动期间，凭街区任意商户消费小票，可以到礼品区兑换定制嘅

0: 抱枕、公仔、礼盒、遮阳挡等周边好礼，同时转发官方开业推文到朋友圈，可以免费畅玩全场嘅趣味闯关游戏。
1: 七月试运营期间，市民关注顺控漫画里公众号注册会员并绑定车牌，就可以享受停车福利。八月一号停车场正式收费之后，北区三宝会员店免费停车两个钟，南区日常免费停车三个钟。凭当日的消费小票积分，可以额外增加一个小时的免费时长，每日最高可以享受四个小时免费停车。自驾出行就冇后顾之忧啦。另外停车场啦，仲配备咗新能源充电桩。
0: 暑期已经嚟到，近日顺德区教育局发出致全区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咧又进入到高发嘅季节啦。暑假期间，希望广大家长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仔女嘅教育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之后、周末、节假日同仔女结伴外出游玩的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的安全教育，向仔女传授识别危险和应急避险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仔女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1: 要引导学生牢记六不准，亦即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之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在翻学放学的途中到溪河等等的地方进行游泳、掌握两会，亦即是发现同学在危险水域捉鱼、换撒、游泳会相互提醒、劝阻以及是报告，发现有人溺水会向周围的成年人呼救或者是拨打110进行求救。子女外出的时候，家长要主动询问情况，这些情况要做好四个知道，亦即是知道孩子的去向、知道孩子的活动内容和范围、知道孩子的同伴以及知道孩子回家的时间。
0: 根据佛山刑警真实事迹改编的公安题材电影《全城追缉》正式上映，这部由佛山本土影视企业出品的影片，以真实英雄事迹作为原型，再现佛山刑警八大队打击街面犯罪的故事。这支队伍常年投身街面治理治安，直面各类的执法风险，累计抓获30000多名的涉案人员。
1: 电影《全城追缉》由萧凌叔、凌霄叔、郭晓东、余南、领衔主演，全程在佛山取景拍摄，部分的场景拍摄是在顺德君安、金竹滩红潮发电站以及是顺德演艺中心等的地方。主创团队依照当年真实办案流程打磨设计，力求还原公安一线追凶场景。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点。
5: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6: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5: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7: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不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9: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8: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
10: 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